0: 我威严的说，下次注意啊！
1: 啊，下次。但是像我这种长得难看的孩子就不行了啊！长得难看的孩子，老师本来没那么生气，
0: 嗯，
1: 但在一看那儿，一看我，挤眉弄眼的，那气
0: 一眨眼，
1: 不打一出来，
0: 一吐舌，
1: 指着我就骂，
0: 嗯，
1: 恶不恶心你？
0: 对吧？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老师仅限在段子里啊，老师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大家放心。嗯，
1: 包括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就有同学当时早恋嘛，
0: 嗯
1: 啊，当时班花跟班草，
0: 嗯，
1: 俩人心生爱慕，美女加帅哥组合嘛，
0: 啊、
1: 互相吸引，眉目传情、啊。老师知道之后呢，语气非常柔和的跟他们说，
0: 哦，
1: 这年轻人呐，有喜欢的人呢，很正常，到这个年纪了、
0: 嗯、
1: 啊，但是呢，咱们在这个年纪呢，还是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上，
0: 是，
1: 哎，都很温柔。但同时、
0: 就是
1: 哎、但同时呢，我们班还有一个长得比较一般的男生、
0: 嗯、
1: 给女生写情书、
0: 嗯、
1: 啊，老师截获之后呢，当着男生的面就把情书给撕了、
0: 嗯、
1: 指着鼻子骂、
0: 嗯、
1: 你这叫破罐子破摔，你知道吗？啊，怎么能这么说呢？啊、
0: 嗯、
1: 我们当时就非常同情那个男生，但长得不好看难道就不能拥有爱情了吗？
0: 怎么说呢，就是当时你可能会这么想啊，但是现在看来啊，老师确实也没错。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就抛开年龄不说，咱就说长得不好，然后你又不好好学习、
1: 嗯、
0: 那你说你有啥机会了？
1: 确实以前我们系啊
0: 嗯，
1: 那个长得最帅的人
0: 嗯，
1: 靠了颜值
0: 嗯，
1: 确实收获了一定的红利，
0: 是吧？
1: 嗯，
0: 现在就懊恼了，就是当初在宿舍那一场爆炸，怎么把脸给炸成那样了？
1: 颜值爆炸，
0: 你稍微少吃一点呢，你继续能回到这个颜值巅峰哦。该学习的时候还是应该好好学习。南无带来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拍一。

0: 点缀来试，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
5: 妈妈

0: 琴团，妈妈却骗他是自己临时去不了。
1: 哼，好想让他来抢我呀。
2: 怎么啊，
1: 最过分的是有人喊，哎呀，放开我老公。我
2: Oh my god、就是价值观在哪里，
1: 对不对？如果我都想啊、如果不是那个男的，那是我的话，我被抓的话，我都不需要抢劫这么重的罪、我可能随地吐个痰就有人说，哎，这种人渣就应该抓起来。
2: 哎呀，就是讲到这儿我都已经无力吐槽了、是不是？颜值确实重要，咱也不可否认、长得好看客观上是能带来点效益，
1: 没错，
2: 但是我们也应该有个底线吧。
1: 嗯
2: 啊，长得好看从来不应该是恶的赦免券。
1: 嗯
2: 啊，这种对暴力的浪漫化想象啊，最终会付出更沉重的社会代价。
1: 所以呢，也要说颜值很重要，但是别忘了这个世界它也是多元的啊，可以颜值即正义，也可以才华即魅力，也可以流量即幽默，幽默即流量，也可以、
2: 你在绕口令吗？
1: 善良即福报，对不对？
2: 你刚刚讲了什么我都没听进去。确实挺到位啊、也许我们无法成为这个社交媒体上那个点赞百万的颜值担当，但是我在努力啊。我也在努力。努力什么呢？努力成为生活当中那个不可或缺的快乐源泉。
1: 哎，听八点自来是。
2: 对呀、对不对？我们至少也有这么多的听友，
1: 我们也得
2: 支持我们。
1: 哎，也很多同志也在努力，努力成为家庭里的定海神针。
2: 对，
1: 对不对？
2: 包括你也在努力成为你公司里的得力干将。每个人都在努力啊。
1: 没错，所以朋友们不仅要用更多元的方式来塑造自己，也要用更多元的眼光去看待别人。
2: 是的，我们就是要懂得欣赏自己就好，好吗？继续来听歌，春泥。

0: 八点最来势由建设银行特约播出，建行龙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五次机场全球贵宾厅，三次建行机场贵宾厅，三次接送，六次代驾，三甲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1: 点进来是陪大家一起乐着去上班，我是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2: 我是张扬。
1: 今天我们说颜值这事儿，我想到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啊，有多少人天天催着我要直播呀？
2: 要看你的颜值啊。
1: 对，不是我这种主播就不是颜值主播，怎么我是才华型的主播？
2: 也可以，也可以拼一拼颜值。
1: 毕竟是美颜的是吧？
2: 包括你平时化化妆啊，对吧？就稍微收拾收拾啊。
1: 哦，那真是啊。
2: 但是这就得花钱了。
1: 花钱才能看到我化妆吗？
2: 不是，化妆品得花钱。什么呀？
1: 哎呦，我们
2: 这个就是所谓现在，
1: 所以这就是我最近不直播的原因，
2: 费钱，
1: 没钱，
2: 哎，每天还得
1: 开玩笑了啊，
2: 多付出点啊，
1: 就不得不说颜值经济是最近的热门话题嘛，是吧？
2: 说到颜值经济呢，我跟赵丽应该算是被影响比较深的
1: 哦，
2: 对吧？毕竟我们俩也算是被大家认识，所谓的公众人物嘛，对吧？有点不太谦虚啊。
1: 对，你说的对。
2: 但是呢，我们的颜值真的还挺重要的，
1: 是吧？
2: 之前民间传闻我俩颜值爆炸嘛。然后很多朋友呢在我们做活动的时候慕名而来，看完之后呢也果不其然，确实是跟被炸过似的。
1: 也没有啦，被炸的只是个别人而已，不是俩人都被炸，你知道吗？所谓的不要对我们有太多的幻想，我们做电台对吧，
2: 平时确实出镜的机会没那么多，
1: 对，不太会化妆啊，懂吗？不太会打扮自己。刚才大家伙说那个颜值啊在工作当中到底有什么用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深深的知道这一点的，就长得好看，确实有很多作用，
2: 哎，有一定的作用，
1: 比如说对吧，上个台，穿个漂亮大礼服，哪怕我不开口说话就能镇住场子，赏心悦目嘛，那不是？
2: 对，你比方说像我，长得好看的啊，跟领导撒个娇卖个萌，对吧？像我这种长难看的，我就不能那么做，
1: 是吧？
2: 我也是有自知之明的人，就我贫瘠的颜值支撑不出来那么盛大的动作，做不了那些事儿啊。
1: 对，就像我们以前认为颜值不重要，善良才是第一位，但是我朋友就鄙视我，他说你太虚伪了。我说怎么虚伪了呢？善良第一位怎么了呢？他说你说有一个人他相亲的时候约好的时间，结果对方来迟了，等来了一看长得还特别难看，你说你会不会上火？
2: 跟照片不符
1: 啊，
2: 照片 P 得太厉害了。
1: 反过来再讲，如果对方迟到了但是来了一看长得跟怎么怎么那个
2: 吴彦祖
1: 似的，你好意思生气吗？我说那有一定道理啊，哪怕他 P 过头了，但是他长得比他 P 的还要帅，那你何止可以愿意为他等俩小时嘛？
2: 这倒不是什么肤浅啊，就善良啊，它是要长时间相处才能看得出来的。颜值呢，因为它是第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对吧？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倒也不用回避，反而呢，我这个颜值高呢，也不一定都是好事儿，而且颜值高的人，尤其是女生，也有自己的缺点。
1: 这个怎么说呢？
2: 颜值高女生她生气，她不好哄。
1: 这怎么不好哄呢？大家都是女生啊！
2: 我跟你讲
1: 你哄我试试，我颜值这么高，我愿意的啊！
2: 颜值打多少分就决定了多长时间能把它给哄好。
1: 哦，
2: 你比如说65分的颜值，哄半个小时。75分的哄一个小时以上。
1: 哎呦，
2: 85分呢，可能就得哄一两天了。
1: 90分
2: 以上的颜值呢，我没接触过啊。
1: 你旁边不有一现成的
2: 吗？我可太谢谢你了啊！
1: 哎呦，那要是60分以下被你判定在不及格线的呢？
2: 那过一会儿自己就好了。
1: 你这有点太不公平了我也需要的，就是在我怎么说呢？就是以相貌论英雄是特别肤浅的一个看法。就我们的看法呢，就不应该这样，对不对？任何女生不论好看不好看，你都要真心去对待。当然，
2: 赵老师就跟我
1: 男生也一样了，
2: 就跟我划开界限了。
1: 长相只能维持个10年20年，只有好的性格会跟随你一辈子啊！你说这话经典不经典？ 对不对？
2: 对对，而且我说实话，我一直吧，我觉得你要真的找结婚对象的话，那种非常漂亮，每天特别爱打扮，穿得很性感的，不太适合结婚，
1: 是吧？
2: 因为我看不上他们，
1: 他们看不上你哦。大张伟，我怎么这么好看？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6: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7: 我是窝一凡。
8: 我是吴轩黎。
9: 我是陈婷书。
10: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1: 建行龙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资金用款不用愁，招商银行闪电贷至高30万额度，至快60秒到账，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资金用款不用愁，招商银行闪电贷至高30万额度，至快60秒到账，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温馨提示：贷款有风险，申请需谨慎，审批结果以银行审核为准，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

0: 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的早。

0: 没有办不需要再什么解辩解颜值的重要性了
1: 啊！
0: 不管是工作需要啊，还是个人喜好，
1: 嗯，
0: 每个人都有充足的理由让自己更好看。
1: 对
0: 啊，无论是化妆还是美容，甚至整形啊，我们都这个喜欢什么就去做什么。
1: 是的，
0: 自己爱美这个很正常的事儿。
1: 当然，整形啊，就是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啊。
0: 啊，那肯定啊。
1: 对，但是有一点呢，在节目当中就不得不提一下，
0: 嗯
1: 啊，那就是不要只顾着颜值，
0: 嗯，
1: 颜值重要。固然重要，但是你只顾着颜值，忽略了其他的也就不行，对吧？
0: 对对对。
1: 你有的人只顾着颜值，最后就让自己陷入到一种假精致。
0: 嗯，
1: 什么是假精致呢？就是这么说，有人总结过说，小家电，哎，非名牌不用。
0: 哦。
1: 赏樱花啊，非日本不去。
0: 啊、哦、啊。
1: 吃面包啊，非全麦不碰。
0: 嗯、哦。
1: 选服装，非设计款不穿。
0: 哎。就
1: 有这种人吗？
0: 对，有一些年轻人啊，他超越自身实际，过度的追求所谓的品质生活，但是呢，掩盖在下面的虚荣消费啊、高消费啊，还有无孔不入的精致啊，就在透支他们的钱包，掏空心灵，侵蚀灵魂。
1: 就哎，我们来举个很常见的例子啊，比如说在您朋友圈里边，你可能会看到，谁又晒了自己周末的惬意的生活啊，或者是旅行的照片，或者一些新奇的高端的小玩意儿。啊，你就会心生羡慕，但是这一些可能是他在猪窝一样的家里边划了出来这么一大片可以拍照的局部，
0: 哎，
1: 啊，也可能是一个人在啊人挤人挤死人的这种景区里面推开好几个游客，找好角度拍出来的那种所谓的啊惬意潇洒，啊，也可能是透支了自己的各种卡，买来了那一些新潮的玩意儿啊，然后在朋友圈里边各种装，哎呀，没有压力，很正常，这就是我的生活。其实下个月怎么活都不知道、
0: 就明明自己住的地方已经挺乱了，但是仍然能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颜值靓丽，用行动诠释什么叫出淤泥而不染。把朋友圈里岁月静好，现实里一团糟。之前我们系
1: 有这种人啊，
0: 我们系有一个师哥，那个师哥呢颜值真的是非常的高，包括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他的发型每天都特别的板正。
1: 哦，
0: 那会儿比较流行那种带刘海的男士的发型嘛，那个需要吹，然后需要每天用那个夹板夹，又得用发蜡发胶什么的，他每天出门之前都要进行这一系列的操作。最关键的是他洗完头之后吧，你总觉得那这么精致的人那平时肯定比较讲究，没有，他擦头发的毛巾当时听师哥说已经3年没换了，
1: 挺节省啊。
0: 啊，这是节省啊，也不洗啊。所以呢，
1: 就是假精致呗，你是说，就是精致在外面让人能看得见，事实上自己内里的生活是千疮百孔的。
0: 对，所以我觉得人还是应该活得更真实一点，
1: 对
0: 啊，别说光为了面子让生活扛着不必要的压力。
1: 就是你有这能力，你也可以做这些事，也可以精致。
0: 对，
1: 但是不要让自己觉得已经入不敷出了，下一顿该怎么样？其实心里边很内耗的啊。
0: 比方说，我哥们儿这两年也开始爱美了。那过生日之前呢，我就问他，我说你想要什么？你过生日我送给你，省得你买了我买了你不喜欢的。
1: 对，这两年的趋势就是这样，你缺什么我给你送什么，你别送那些有的无的我不需要的东西啊。
0: 他说哎呀，最近这两年感觉有点老了，皮肤不是很好，能不能送的那种让我涂脸上啊手上脖子上那些高端一点的东西，
1: 护肤品是不是？
0: 那我一听完这二话没说我就给他买了，好兄弟不差钱嘛，一句话的事儿。他当时拿到礼物的时候特别的感动，说这块香皂你是从哪儿买的？我怎么感觉好像还用过？
1: 哦，
0: 你这个
1: 等会儿，你真的是有你这个友谊就到此为止了呗？
0: 哎，
1: 以后别处了呗。
0: 香皂有时候洗脸还挺好的，
1: 不仅能洗脸，还能洗头呢。
0: 啊，干净还能洗头，有点过分了啊。但确实洗得挺干净，特别洗脸啊！
1: 下次懂点事儿好吧？我再告诉你，我11月份再过一个多月我就要过生日了。有什么那种抹在脸上能让我的皮肤变得更好一点的？
0: 听歌，
1: 能控油。
0: 这是来自
1: 听歌。

0: 点最来势，让你的早晨充满能量。
1: 八点最来势由建设银行特约播出，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五次机场全球贵宾厅，三次建行机场贵宾厅，三次接送，六次代驾，三甲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2: 八点最来势，陪大家一起乐着去上班。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3: 我是张扬。
2: 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就特别有讨论的必要，颜值嘛，你说像我们俩做广播的，就是一个天一个地。关于颜值方面，
3: 什么叫一个天一个地？是我们俩一个天一个地，还是说跟别人对比啊？
2: 我们俩就一个天一个地。
3: 那你这样，哎，
2: 谁是天，谁是地？你这还用说的太明白吗？
3: 天天躲在收音机后面这样说你？
2: 你 no！我跟你说，真的，我以前就是天天直播，我还是有胆儿直播的，叫直播的时候叫你录个脸儿，你当时录了吗？你为什么不录？你心里没点数吗？
3: 颜值太爆炸，
2: 啊、
3: 我怕把手机炸了。
2: 你为什么我后来不直播了呢？因为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花费特别大。第一个，天天得消耗我的化妆品，你刚刚说的对，对吧？第二个，我天天不能穿同一款式的衣服啊，天天得换衣服，就是
3: 也不至于天天换吧。
2: 就是款式真的得不一样，
3: 这倒是啊，
2: 重复率不能很高啊。
3: 之前直播的时候，我有时候连续两天穿，然后就听众发了，张扬昨天没换衣服，
2: 没洗。你要说这洗衣服，就是尤其到了春秋天的时候，你换下来不可能当场就洗掉，当天就洗掉，对
3: 啊，这确实。
2: 那你又想，比如说一个星期不带重样，那你那儿是不是积累了一堆？半拉脏的衣服，
3: 对，
2: 这有点头痛啊，洗还是不洗，对不对？
3: 哎，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这儿就缺一个洗衣店的软质广告啊。
2: 有过，
3: 当然了，这个现在有一些人他确实不洗衣服，他买的那个衣服呢，他很便宜，穿完就扔了，这种衣服被称为次抛衣，不是有那个次抛的隐形眼镜吗？
2: 啊，次抛隐形眼镜
3: 啊，这种是次抛衣，
2: 我听说过次抛的内衣。但是现在都连外衣都有次抛的啦，
3: 穿完就直接扔，要么就是挂二手平台转卖，因为有记者发现呢，这些衣服它专门是为了旅游拍照买的，单价呢基本上十几块钱，很便宜，最贵的也不过几十块钱，既满足了年轻人拍照出片的需要，拍完照闲置了转卖也不心疼。
2: 哎，这点是挺好的，我觉得生活嘛，日子嘛。

0: 该这样过是吧？
1: 哦，你
0: 就像我以前去海边买了好多套那种五彩的，
1: 嗯，
0: 那种长裙，飘逸的长裙，
1: 嗯，
0: 结果也就穿一次，我可能几年才去一趟海边
1: 啊。但是呢，这个刺泡衣的走红背后也不乏质疑，有很多网友反映说，这个刺泡衣呢，因为它质量，因为它很便宜嘛，质量粗糙，还可能引发皮肤的问题。那有记者呢也是对话了消费者跟商家，了解刺泡衣的消费体验跟这个跟质量也比较堪忧一点啊。
0: 哦，
1: 因为
0: 这个还是把好质量关嘛。
1: 对，
0: 对， 对，
1: 因为刺泡衣本质它是服务这个服饰领域的一次性的消费产品，跟市面上各类一次性消费品的底层逻辑呢都很相似，主打就是全新洁净、成本低廉，契合短时的使用的消费需求。
0: 嗯，
1: 但是呢，有专家也强调啊，所谓的一次性美丽不能以牺牲皮肤健康为代价。
0: 对，所以呢，就是说你要稍微选择，对吧？看看怎么样在质量上面给自己一些更多的心安啊。但我不反对去这个二手平台买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生活嘛，就是对该省省，该花花，对吧？
1: 毕竟某一二手平台啊，没有你想不到，只有你想不到，
0: 没有
1: 你买，
0: 他卖不出来的，是不是？
1: 就之前人家
0: 合法的东西啊，
1: 有些人开玩笑段子啊，说在某个二手平台上买那个 A4 纸，说你家 A4 纸挺好的，就买过一次嘛，说这次能不能多卖点给我？比如说再卖个1000张 A4 纸，他说那不行，我偷太多公司会发现的啊。
0: 这是段子
1: 啊，段子，
0: 这是段子，就是那一些比正常的市场价格都低到令你匪夷所思的那个地步的时候，你一定要有点警惕心，知道吧？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这很重要，把我吓一跳，你是不是？
1: 当然这平时消费也得多多注意
0: 啊。
1: 你比如说国庆的时候，在国庆期间啊，各位有没有用过景区里边提供的各种便民的租赁服务？
0: 租车子吗？
1: 哎，租自行车，有些景区有那种双人自行车啊。
0: 我不瞒你说，我在这个假期
1: 啊，
0: 我去了，因为我一家是四口人嘛，是吧？几口人一起去的。去了以后呢，抢
1: 什么？
0: 因为他有两款车，一个是电动的
1: 啊，抢车
0: 啊，然后一个是要脚蹬的，
1: 嗯
0: 啊，我一看那景区挺大啊，那我肯定弄个电动的，像我这么懒是不是？结果哎，我说那儿有一辆，太好了，怎么就被我发现了？赶快去。结果一扫码，他说这辆车电量很低，已经不能骑了。等我再转脸去抢那个脚蹬的车的时候，已经被抢走了。你说，
1: 所以啊，人啊，就现在该出手时就得出手，
0: 就跟那个排队买火车票是一个道理。
1: 哎，不要老是犹犹豫豫的啊。但是呢，如果你用过这样的租赁服务，一定得稍微自查一下，稍微关注一下，因为很多租赁呢，他会要求你提前交那个押金。
0: 那是要交啊，万一你把它搞坏了咋办？
1: 最近呢，有一些消费者发现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啊、什么共享伞具啊、充电设备啊等等，归还的时候呢，显示退款完成，但是押金没有直接退回到原支付渠道，而是转入了平台小程序的余额，需要你自行提现。
0: 啊，是吗？
1: 各位可以去看一看，多关注一下。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可能自己交了不少的押金啊，用在租东西上，甚至你要长时间不提的话，万一他再给你冲回去，万一再凭空蒸发了，那
0: 他反正一下子显示了已退款，然后你又没有过多的关注到底退到了什么地方，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些押金
0: 呢，谢谢你给我提了个醒儿
1: 啊。这些押金有时候确实不是特别的多，可能别人就不会，你比如说押金500块钱的，你肯定会关注一下这500块钱去哪了。
0: 所以呢，这个关于自己的这个资产方面的事情啊，大家还是要多留个心，是吧？平常呢，这个该把它存在什么地方的，哎，咱也可以有个固定的地方。当然，如果我们存自己资产的地方能还给我带来一点福利和优惠和生活的便捷，那就更好啦。
1: 你比如说建行就有，
0: 是，我就存建行里啊。
1: 建行的尊享白金卡，可以预约接送机，使用机场的贵宾厅，同时呢拥有酒店优惠、代驾健康权益，而且年费呢还支持积分兑换，出门在外省心又便利。如果侧重家庭生活的话呢，建行的家庭挚爱卡会更加的合适一点。卡片提供就医的协助服务，你比如说带老人体检呢，也非常的省心，包括加油、商超消费、孩子兴趣班也都有一定的优惠， 居家生活也能省下来不少。
0: 是的，这个如果大家想要拥有的话呢，也可以登录一下建行的手机银行，去查看一下完整的权益，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卡片就可以了。
1: 没错，也可以到附近的建行网点去了解咨询一下。
0: 是，今天我们的节目聊到这儿呢，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啊。如果说在节目过后大家还有什么愿意聊的呀，或者希望听到我们明天聊些什么呀，也都可以在群里面来跟我们讲。好久都没有说了，怎么样来进群啊？
1: 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然后跟大管家说一声，把您拉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听友群当中内容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0: 对，
1: 包括之前有人假期出行的时候，还会分享在路上哪个服务区充电站人少什么之类的啊。让大家出门的时候能方便过去。
0: 你要说到这儿的话，又勾起我的痛苦回忆了。你知道这个
1: 排队了是吧？
0: 不是，没，就是这个假期，我内心过得有多么的焦虑，你知道吧？虽然我的电是充得满满的，但是一上高速，心里边免不了抖货。你真的不知道前方会不会有什么样堵车的状况，对不对？因为那是随时发生的事情呀，也不在你计划当中的事情啊。一旦你要是堵在半路，然后那个车还快没电了，你说是不是慌？
1: 对，今年确实服务区的充电桩也是再次经历大考了，因为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的平均出行量是日常的1.8倍。为了缓解排队压力呢，很多高速的那个公路的服务区在高峰时段都推行了充电八分宝。就是当电量到
0: 80%差不多了，你得让一下，是不是？
1: 对，确实减少了等待的时间。但是呢，也会有车主担心说充不满就得多充几次，这不更伤电瓶吗？就充这个就有这么一个事儿啊。但是呢，这个它是动态调整的，会根据车流量的多少来调整，是80%啊，还是85%啊，还是可以充满啊，等等。也其实也不会特别的伤电瓶，大家也可以放心啊。
0: 但是我相信啊，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大家适应这一些新鲜产物的东西的这个能力更强一些，我们以后会做好更充足的准备，包括这个后勤保障也会更加的好。
1: 但是不说啊，他们都充电去了，你加油不就更快了？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谢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1: 拜拜。
0: 拜拜。

点最来势，由建设银行特约播出。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五次机场全球贵宾厅，三次建行机场贵宾厅，三次接送，六次代驾，三甲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0: 慢慢向前。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16号前镇江以云系变化为主，16到17号有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十天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3到19度。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早晚体感偏凉，午间较暖，大家一定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到26度，最低气温14到15度。10号全市晴到多云，最高气温25到26度，最低气温14到15度。11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24到25度，最低气温14到1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秋天风光正好，我们希望孩子可以感知自然，看见四季万物的变化，而阅读呢，正是带着孩子认识大自然最好的途径。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叫做《大自然的日历》。这本书呢，就记录了森林当中一年四季，秋风落叶，鸟兽虫鱼，全部都被作者细致地给捕捉到了文字当中。这本书啊，清新灵动，字里行间饱含对于万物的热爱，没有枯燥的科普，而是用散文故事的形式呈现出来，非常适合亲子阅读，引导孩子学会观察身边的花草树木，来感受秋天大自然的奇妙，培养孩子感知力和共情能力。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上世纪90年代是国产电视剧最为兴盛的时期，也是中国电视剧市场竞争最激烈的年代，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电视作品。而随着电视剧的播出，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也透过电视荧屏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之前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港台电视剧，相比于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内地电视剧产业起步是比较晚的，但是呢，发展也是非常迅速。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内地电视剧市场可以说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就在1990年，中央电视台开播了一部50集的电视剧，在全中国的电视荧屏可以说是扔下了一颗核弹。这部电视剧名字叫做《渴望》。

0: 从1990年的12月开始，每天晚上当这首《渴望》响起的时候，全中国的大街上你是看不到什么人的，因为所有人都守在家中的电视机旁，关注着刘慧芳、王沪生和宋大成的爱恨纠葛。
1: 等着我吃饭呢。
2: 还说呢，都什么时候了，上哪儿去了？
1: 小贩碰上王沪生了，硬把我拉到他们家去了。
2: 王沪生？
1: 嗯，就是那天在咱们家崴了脚的小王啊。
2: 他拉你干什么？
1: 他不是我徒弟吗？他妈想要见见我，不想赶上老人又犯了病。
2: 哦。
1: 妈，吴大妈干什么来了？
2: 啊，大成托你吴大妈当个介绍人。你爸死得早，人家大成可没少帮咱们，他得对得起人家呀。
1: 那您是说，就因为大成帮了咱，我就非得嫁给他？
2: 我就纳闷儿，这大成哪一点不好，你就那么看不上人家？
1: 他哪点都好，可这又不是选劳模。
2: 慧芳，
0: 当年这部电视剧造成的轰动，可能年纪小一点的朋友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可以说是举国皆哀刘慧芳，举国皆骂王沪生，万众皆叹宋大成，这也成了当年一道独特的风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主题曲《渴望》，在毛阿敏大气又不失细腻深情的歌声当中，也变得直指人心。如今我们听着这首带着浓浓岁月味道的曲子，好像又看到了剧中宋大成、王沪生、刘慧芳他们的故事，看到了人们对于爱情、亲情、友情以及美好生活的那种渴望。当然，除了这首《渴望》之外，这部电视剧当中另外一首由李娜所演唱的主题曲《好人一生平安》，同样是随着电视剧的热播红遍了全国大街小巷，也成为了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来听这首《好人一生平安》。

刚刚我们说到了两部电视剧《渴望》和《外来妹》，都是现实题材的作品。而1993年，一部反映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人移民热潮的电视剧，也引发了全社会关注。你还记得这部电视剧吗？我们先来听一听它的主题曲。

0: 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1993年，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一经播出，轰动全国。这是第一部全面描写第一批赴美淘金的中国人事业和情感历程的作品。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引起的疼痛、无助和彷徨，让所有观众反思。而这首由刘欢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主题曲《千万次的问》，也随着电视剧的播出，走进了全球华人的生活。
1: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0: 据说刘欢当年为《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视剧付出了巨大的热情和汗水，他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为电视剧写下了7首歌和多达80多段的配乐。为了配合电视剧的效果营造，在创作主题曲《千万次的问》的时候，他大胆运用

用了很多美国化的音乐元素，让这首歌在电视剧当中出现的时候变得非常的贴切。不过虽然在编曲的时候刘欢运用了百老汇式的管弦乐，也加上了一些英文歌词，但是整首歌当中你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浓浓的东方情节。所以当时有媒体评价说啊，这首歌里所呈现出的那一种一览无遗的洒脱和气概，有一种梁山好汉踏上美利坚土地直视自由女神像的奇妙感觉。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北京人在纽约的另外一首主题曲《相约如梦》。

0: 岁月留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继续收听。继续我们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产电视剧音乐的寻访之旅。1993年，一部特殊的电视剧出现在了全中国观众的面前。整部剧的场景搭建在一个录音棚里，客厅、餐厅、卧室成了主要场景。演员们在台上演着，台下还坐着很多观众。演着演着，就听到现场观众不由自主发出的笑声，然后导演就这样把观众的笑声原封不动地剪辑进了电视剧里，最终还剪成了一部长达120集的超长电视剧。
1: 哎，咱爸今儿怎么回事啊？
2: 怎么了？
1: 从单位一回来就打蔫儿，饭也没吃，在楼底下溜达去了。这大冷的天的，
2: 可能是添什么新事了。哎，是不是今儿跟单位巧遇哪位中年丧偶的女同志？咱妈可去世2年多了，咱爸论条件、论身体啊，要为这事儿烦恼，那还不要多正常有多正常？
1: 咱爸这岁数，不至于。爱情可分老少，人生没有单行道。
3: 哎哎哎，这孩子哪学那么些乱七八糟的呀？
1: 快说吧。关
2: 门，还不都是你们招的？咱爸上了一天班，累了，下去散散步。
0: 就是这样一个和我们平时看到的电视剧截然不同的剧集，在播出之后，掀起了一股收视的热潮。这就是有着中国情景喜剧鼻祖之称的电视剧，1993年由英达执导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之一，由张鹏带来的《诺言》。

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江山和王志文所带来的过把瘾的主题曲《糊涂的爱》。结束本期岁月留声，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希望今天为你挑选的歌曲你会喜欢，跟你说一声再见。

历经大半个世纪的沉淀，他们的名字和新月派交相辉映，成为历史长河中一道美妙的风景。他的诗歌字句灵动，韵律悠扬，追求艺术形式的整体华美，展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当这样的诗句和音乐完美的结合，变成了无与伦比的韵律之美。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根据他的诗篇《我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谱曲而成，黄磊演唱。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这是徐志摩的诗篇赋予的魅力。这首歌一共有六节，每节的前三句仿佛在梦中的反复。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瑶，我们继续来听徐志摩诗歌改编的歌曲，王磊演唱《再别再别康桥》。

民谣歌手钟爱徐志摩，安兰宁的这首《难得》诠释了这位诗人纯净天真的内心世界。徐志摩的诗歌就像人间的烟火，飘荡着余涌，唤起抒情主体心里的呼应。这首歌仿佛穿越了庄子《逍遥游》当中万物合一的自在形态，让人感受到诗人的独特韵味和深刻领悟。这是李健翻唱的《再别康桥》。

这是李健演唱的《再别康桥》。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女性歌手演唱徐志摩的作品蔡琴《再别康桥》。

就是刘春梅演唱的《沙扬娜拉》。徐志摩用他的笔和心描绘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追求，他对民族的关爱，对命运的挣扎都烙印在每一个字句当中。他追求自身的幸福，却也不忘对世人的关怀。和张幼仪的婚姻是命运的捉弄，在他们错误的时间相遇，无法在正确的时间相守。和林徽因的淡淡情愫就像一首优美的诗篇，虽然短暂，让人长久回味。和陆小曼热烈而深情，但又充满了坎坷和曲折。这是齐豫的《去吧》。

这是来自林忆莲《飞的理由》，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这是罗大佑当年的第一首歌，由徐志摩翻译英国诗人 Rosedy 的诗歌改编的歌曲《歌》，下期见。

0: 喂，囊妹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2: 今天咱们的节目立意非常的深刻。
3: 怎么的？
2: 就我们抬头仰望啊，浩瀚的长空总是会勾起我们的无限遐想。就大家小时候是不是都特别喜欢抬头看飞机？
3: 我要飞得更高。
2: 就是从古时候的纸鸢逐风到现在的这个火箭奔月啊，战机翱翔，无人机起舞，就我们中国人的探索天空的这个梦想也是跨越了千年从未停歇。
3: 是的，我们平时带大家在节目当中是走山玩水啊，但是今天我们要飞上天空了，盘点一下咱们国内一些特别有绝技的天空之城。每一座城市啊都是和天空有关系的，会有一张专属于他们的长空名片，各展所长啊，所以可以说是天空这条分路的超级王者。
2: 哎，对，那其实就是刚刚我们说到这么多啊，提起这个跟天空相关的城市，大家第一反应是哪里呢？就可能大家的反应会各不相同，对吧？
3: 会想不同的东西。
2: 对，有的人可能

0: 可能会想到漫天风筝的浪漫，而有人会想起那种直冲云霄的运载火箭，
1: 是的，
0: 还有人呢偏爱那种静守夜空仰望星河的静谧，
1: 夜空特别的漂亮，
0: 是的，这些城市呢也是依托了他们的地理优势啊，产业的积淀，还有人文的传承，在不同的领域绽放着光彩。比如说有的今天我们要介绍到的，有的它是以这种传统民俗惊艳世界的，有的呢是靠这种硬核的科技领跑行业的，反正呢都是将上天这件事情演绎出了万千的姿态。
1: 对，比如说这个山东潍坊的漫天的风筝，再到戈壁深处的航天的发射场，再到滨海的航天港，再到深山的观星基地，再到蓬勃发展的低空产业新城，跨度特别的大，特色呢也非常的鲜明，总是会让大家眼前一亮啊。
0: 是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逐一的走进这些特色的城市，细数他们关于长空的故事，感受一下传统和现代的交融。那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飞儿乐团的《我要飞》。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0: 大胆站上舞台，
1: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5: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6: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7: 我是陈婷书。
8: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2: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3: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1: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1: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2: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1: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6: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7: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6: 先听好消息吧。
17: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6: 嗯，不错。
17: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6: 什么？
17: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6: 还好还好，
17: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6: 啊
17: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6: 哦，
17: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6: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17: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6: 还好你们动作快。
17: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

0: 是伟。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4: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这是一首诗意满满的作品，词曲的意境高度统一，依托的人声，悠远诗意的民谣抒情单曲，淡淡的、轻轻的、悠悠的，既空灵又深情。

听完了，我觉得非常悠远深情的这首《贝加尔湖畔》来自于李健的一首歌曲，就像是秋天湖面泛起的淡淡的涟漪一样，好像能够置身在秋日湖畔望向远山的那种感觉。我觉得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和你一起走过的美好，是岁月里留下的最温柔印记。总有那么多心心念念，让我在风中回望，心怀一抹温度，不语也是情深。或许一个人的一生会有许多心动的遇见，可是一辈子有那么长的路要走，唯有你甘愿守护我一生，许我一世安稳。我想写一首关于你的诗，诗里有你的名字，有漫天飘雪，还有你我的温言软语。你说让我牵着你的手，我说下雪的时候一直往前走，会不会真的白了头？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满脸的幸福。我踩着你的脚印，追逐着，嬉笑着，为这首诗添了一串美丽的音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爱一个人，轻一座城，你的微笑在我最深的掌纹里，藏着无悔的眷恋。我知道你是温柔了我时光的那个人，我想和你细数时光，拥有岁月静好的安然。你伴我月白风清，我共你花朝雪夕，让陪伴的两颗心由从青丝到白发相依相偎。也许生命就是一场奔赴，只有遇见对的人才是一场盛大的欢喜。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5: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6: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7: 我是陈婷书。
8: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4: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

0: 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无风无雪也无月的夜晚，任凭路灯将影子拉成寂寞的样子，灯火阑珊处，一束清风在寒夜里独守一处风景。自从你将思念的种子植入我的心田，以往的懵懂开始变得缠绵。曾经是一个人的风景，因为雪地里只有我一个傻傻的影子，总喜欢把洁白的雪捧在手心里，直到被那种刺骨的寒冷把我的执着彻底击垮，只好忍痛割爱，扔掉透心凉的雪，抖动着通红的手掌，留下来的全是被我暖化的雪水。而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如果说雪花冰心肠，只因我不是那只傲骨清香的梅，承载不了它的冰寒。可是季节的轮回圈走了时光，却圈不走我对雪的思念。后来有风信子将东深处的春点燃，也点燃了一双夜的眼睛。回眸间在一首诗里相约，让这纯澈的希望驱走冰冷的孤单。

心里有念，时光含情，温暖着守候的执念，握一份懂得，让情在玲珑的心里暖暖的生长，与相伴相千里，安静而真挚的情谊，因文字牵系着彼此，真诚而信赖。那情那意，浸开了执念的守候，让生命的温婉熏香指尖之上，与你静静相依，细水长流地走过每一寸光阴。我心处念你安好。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非常优秀的一张耀德专辑，在这其中除了有现在青州这样一首歌之外，还有一首歌叫做树，是一首很走心很有态度的作品。耀的是四川方言姚子啊，代表家乡底气和初心。在歌曲当中，根是张杰所唱的内容，不管走多远飞多高，都别忘了自己从哪儿来。歌词也很简单，但情绪很深沉，唱出追梦这个过程当中的得失、坚持和牵挂。对于出道20年的歌手们来讲，这种作品最有分量。它不炫技，也不热闹，但却能够代表他当下的心境。让我们来重温张杰《树呢》。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0: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9: 先听好消息吧。
10: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9: 嗯，不错。
10: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9: 什么？
10: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9: 还好还好。
10: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9: 啊？
10: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9: 哦。
10: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9: 关键时刻掉链子。
10: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9: 还好你们动作快。
1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9: 那还有好消息吗？
1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

0: 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很多的自媒体从业者呀，都遇到过这样的尴尬，视频呢是拍了不少，可播放量总是停留在几百，粉丝是慢慢涨了，却不知道该怎么变现。很多人把短视频当成了流量游戏，拼命的追热点涨粉，最后却发现热闹是别人的，成交跟自己无关。其实用户愿不愿意停留点赞关注下单，根本在于他是否信任你这个人。粉丝多不等于商业价值高，内容垂直也不等于能够赚钱，真正决定结果的是你能不能让人看见能力、动机、态度和真心。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人设、流量与成交》。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短视频创作者呀，常常陷入一种困局，内容呢是做了不少，流量却始终起不来，偶尔啊有了一些播放量，也不知道该怎么来变成收入。粉丝看着是涨了一些，可是一卖东西就冷场了。很多人把问题归咎于算法、运气或者是行业太卷，但真正的原因其实往往更深。流量和成交之间隔着的不是技巧，而是人。更好的策略是面向大众潜在的用户，不一定要讲楼盘，可以讲因为买房而引发的婚姻、彩礼、婆媳问题。卖汽车贴膜不一定要讲膜，可以讲有车一族的个性表达。用户未来可能买，今天先愿意看，信任才有机会慢慢长出来。这套逻辑背后是兴趣电商。用户刷到一条视频、一场直播，买下的往往不是原本计划中的东西，而是因为某个场景、某种情绪、某个人，让他觉得我需要、我喜欢、我信你。做好兴趣电商的关键就是建立他觉得，想让他觉得产品值，就要让他看见价值；想让他觉得便宜，就要让他看见对比；想让他点赞，就要让他产生情绪；想让他关注，就要让他有所期待。而这些他觉得都需要通过人设来完成。人设不是包装，不是演出来的完美形象，而是身份、关系、场景、状态、感受的综合呈现。流量像水，商业预期和商业信任是两道闸门。商业预期让用户知道我能从你这里买什么，商业信任让用户相信我买到的东西是好的。没有商业预期，用户看完也不知道你在卖什么；没有商业信任，用户知道你在卖也不敢下单。商业信任又分两层，一层是对能力的信任，一层是对人品的信任。用户先信人，才更容易信产品，不信人，产品再好也容易被质疑。线上交易看不见摸不着，信任只能靠内容一点点的建立。为了讲清楚人设如何建立，作者从孔子的任人智慧中提炼出了一套模型。孔子说，看一个人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看他的所作所为，看他的做事的动机，看他心安于何处，乐于何处，这个人就无法隐藏。把这套任人逻辑反过来用，就是让用户在短视频里看见你的能力、你的起因、你的反馈、你的态度、你的感悟和

和你的发心。这六个节点就是孔夫子人设模型。商业预期是第一关，视频必须让用户知道你是在做什么的，但不能只展示产品忘了自己，也不能只展示自己忘了产品。原则是围绕产品展示自己。有人卖错题打印机，一条视频只有手在演示产品，点赞非常的少。但是另一条视频里啊，父亲深夜伏在女儿书桌前抄错题，妻子走过去问，才知道他嫌打印机不会用。妻子教他操作，最后父亲感叹非常的方便。产品还是那个产品，但是人成了主角，产品成了配角，结果就完全不同。另一个情感账号，母亲节视频讲母子故事，感动了很多人，吸引的却是中老年群体，主页却卖的是年轻人情感咨询。商业预期和内容方向错位了，流量就白白的浪费了。围绕产品展示自己，不是硬广，而是让用户知道你的信任未来可以落到什么地方。人设是入口，流量是杠杆，成交是终点。从定位、内容到私域闭环，不讲玄学，只给一套可复制的个人 IP 变现公式。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人设、流量与成交，欢迎继续收听。能力节点解决的是商业信任的第一层。很多人以为展示能力就是传递知识，于是呢，卖茶讲茶，修车讲车，卖房讲房，美容师讲美容，最后流量惨淡。原因有三：短视频平台是大众娱乐社交平台，用户打开它不是为了上课，用户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解决方法。知识讲得好不好，用户听不出来，能听出来的只有同行，所以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传递知识。问题越大众，流量天花板越高；问题越小众，流量天花板越低。格斗老师讲出拳速度，不如教孩子被欺负时如何保护自己；钢琴老师讲复杂指法，不如教普通人在朋友面前自然地弹一曲。建立观看动机有三种方法：给出后果，给出两难，给出好处。后果越严重，用户越关心；两难越纠结，用户越想知道答案。好处越诱人，用户越愿意等结果。展示能力则可以通过对比、快速变化和鲜明观点来完成。观点不是保持中立，而是选择站在哪一边。你卖弄什么就吸引什么，你表达真实才可能吸引真正认同你的人。突发反馈节点强调真实，短视频平台带有社交和窥探属性，用户想看的是正在发生的事，而不是一个包装完整的作品。作品追求完整，事件可以是片段，孩子抱着猫大哭，地铁里众人抢座，这些片段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们让人产生期待。目标阻断是计划被意外打断，突发奇想是看到某物产生灵感并去验证，见状恻隐是看到他人处境后不忍心而介入。一个被困水中央的人找不到落脚方向，一个博主突然想从猫的视角看世界，一个丈夫深夜出差回家默默地收拾满地的玩具，这些都是突发事件带来的真实反馈。三者可以组合，先见状恻隐，再目标阻断，最后突发奇想。核心是开场快速制造突发，让用户想知道后来怎么样。起因节点对应观其所由，起因是行动的原因和动机。同样请客吃饭，在不同的起因下，人品判断完全不同。把品质埋入起因，正向品质或可被理解的负向品质都能让人物更加真实。一个母亲在菜市场讨价还价，可能只是为了给许久未归的孩子做顿好饭，
一个博主嫌床太贵，决定自己动手做。省钱的背后是生活情趣和动手能力。起因和主内容碰撞，可以产生反转或省略。父母说不让养狗，结果却抢着抱狗，是反转。因为丢了一颗铁钉，亡了一个帝国，是省略过程制造好奇。建立博弈，则能够把用户对小众内容的冷淡转移到对结果的期待。钓鱼人与堂主对赌，象棋博主与小区高手约定，都是通过成本让观众留下来。博弈本质是对比，有对比就有好奇。态度节点讲的是立场，态度是一个人的看法和行为的倾向性，用户能感知你站在谁那一边。同一位美妆博主曾经站在消费者角度劝人要理性消费获得信任，后来站在产品角度质问用户工资涨没涨，结果就引发了众怒。态度能成就人，也能毁掉人。正确表达态度，要做比别人多的事儿，展示个人品质，做竞争者做不到或者是不在意的事，做本可以不做的事。救助猫咪的熟食店老板，让人相信他卖熟食不会骗人。在沙漠种核桃的夫妻，让人看见坚守和不易。态度不是口号，是行动。用户会自动把品质和产品连在一起。感悟节点对应察其所安，感悟由感和悟组成，看到同一件事，感受相似，但悟出的东西不同，价值取向就不同。感悟的作用是识别与吸引，也是影响。用户买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变得更好的可能。卖衬衫可以讲成年人做减法，卖耳机可以讲男孩学会孤独。低段位卖产品，高段位卖价值观。价值观是观点，是经历后的感悟。没有影响就没有兴趣，脱离人设的售卖效率往往很低。发心节点是更深一层，与用户建立可信赖的关系，关系决定发心。卖菜夫妻教挑菜是商业发心，妈妈是阿姨教挑菜是妈妈发心。关系不同，效果不同。人大于品牌，品牌大于产品，要建立超越商业关系的关系。修车大哥把用户当弟弟，结尾不是求关注，而是关心省钱。身份决定关系，关系决定发心。最后，成交逻辑被归结为社交逻辑，亲密关系链路是认知、认可、同理、信任、影响、依赖。用户转化链路是停留、观看、互动、关注、购买、复购。六个人设节点正好对应这两条链路。做账号如做人，线下会为朋友推荐产品出主意，线上就是带货和广告。重视反馈，快速行动，把生活当作内容，把真实当作根基。账号不是标签的集合，而是我的延伸。商业 IP 的根是做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人设、流量与成交这本书为流量焦虑的创作者提供了这样的命题：你追的是数据还是关系？他提醒读者，账号就是另一个自己，粉丝不是数字，是愿意被你影响的人。这本书适合个人、商家、创业者慢慢读，也适合在迷茫时重读。真正的爆款会过去，信任则会留下。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人设、流量与成交》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镜头前的手艺人说，以前以为做人设就是装，读完才懂是放大真实优势。书里从账号定位到选题公式都很实操，我的自媒体账号照着书中的方法改了简介和前三秒，结果播放量就翻了5倍。读者私域里的摆渡人说，书中最有用的是信任前置那章，流量不是终点，成交也不是，关系才是，做运营3年第一次把逻辑理顺了。读者日更不涨粉的素人说，书名直白，内容更加的直白，不灌鸡汤，直接拆解人设5件套，流量4杠杆，成交3触发器。读完后停更3天重新定位，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和卡在涨粉和变现之间的人。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瓜田李下。这个成语出自曹植《君子行》。袁玉修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齐临漳人，他少年老成，性格沉静，很有见识。据说他9岁时就做了州主簿，18岁时就做了州中正，兼尚书度之郎中，后来又升为博陵太守，且政绩突出，很有声望。他所以政绩突出又很有声望，主要原因是他能够为官清白自守，从不收取任何贿赂。据说他在尚书的10多年里，从未曾接受过任何人家的一升酒喝。因此在他为官之地，有不少文人联名为他立碑表彰，并送他一个雅号青郎。当然青郎也有为难的时候。有一次袁玉修到外地考察，途经兖州，兖州刺史正是他的老朋友邢绍。二人叙述别情以后，邢绍拿出一匹白绸想送给袁玉修作为纪念，这就叫袁玉修为难了，不收怕得罪老朋友，收又怕留下什么不必要的嫌疑。但是反复思索之后，袁玉修还是谢绝了，并留书曰，我这次路过这里与往常不同呀，瓜田李下古人是很谨慎的，我们不能忘记古人说过的，走在瓜地里不要弯腰提鞋子，走在李树下不要伸手整帽子的话，只有这样才能躲避嫌疑。你的心意我领了，白绸不能收，不能留下不好的画饼。邢绍很理解袁玉修的心思，就没有再勉强他。袁玉修一生清廉，即便是面对好友的赠送也予以委婉的拒绝，这是对自身名誉的一种保护，是对自身品行的一种坚守。生活当中每个人都难免有误入瓜田李下的情况，虽然做事需要不畏惧别人的眼光，努力做好自己，但是在这个纷扰的世界，尤其是如今这个几乎透明的网络世界，也应该适当避嫌，通过舆论来监督自己，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行为的规范。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下午三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节后第一个工作日，镇江阳光明媚，天空云淡，昼夜温差非常明显，最低气温11.1摄氏度。早起出门，秋风带着凉意扑面而来。上班晨练的朋友大多穿上了厚实的外套。白天在阳光下，气温攀升很快，午后最高气温来到26.3摄氏度，昼夜温差超过15摄氏度。昨天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是24节气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提醒人们要注重足部防寒，不能再赤脚趟水过河或下田，避免寒气由脚入身。据最新气象信息，未来10天，16号之前，镇江以云系变化为主，16号到17号有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到19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早晚体感偏凉，午间较暖，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到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到1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4: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每到秋天，很多人的脑海当中啊，总会浮现出郁达夫笔下北平的秋。在文字里面，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感受到跨越时空的秋意。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就是《故都的秋》。这本散文集以名篇《故都的秋》作为笔名，除了这篇经典以外呢，还收录了郁达夫数十篇写景抒情的随笔。郁达夫呢，就用细腻又真挚的笔触，描绘了故都秋天的清静悲凉的独特气质。槐树叶、秋蝉的残声、秋雨秋风，寻常的景物，在他的笔下都生出别样的氛围感。秋天呢，确实不只有丰收和热闹，也有淡淡的沉静的感觉。忙碌之余，秋天的午后读上几篇短文，让喧嚣的心沉静下来，感受现代文学独有的文字魅力。不管是重读还是初读，我想你都会有新的触动。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聚焦2018年前后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以两代金融人的迷茫与奋斗、守正与搏杀的人生抉择为切入口，全景式的展开金融城内银行、证券、信托、投行、地产商等各色人等的命运沉浮，折射出金融改革与发展大时代的奔涌浪潮。
3: 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9集。
4: 哎呦，求你了，趁我没喝大，你先让我把正事说了行吗？
5: 是这样，江西那边有一个项目要做融资，让我给他们平台做那个信托贷款，我已经把东西递到咱们滨江支行的刘行那块了。
6: 你这动作可够快的，也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
4: 哎呦，这不是现在给你打了吗？我跟你说，那刘行特感谢我，这等于给他捡了一大便宜啊。
6: 你没有跟他说我们这层关系吧？
4: 我傻呀，我说这干嘛呀？
5: 但是话说回来，你就是做人太小心，处处设防。
4: 你看在座这都是自己人，是不是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这样大家伙才能死心塌地的给你办事情。
5: 你说呢？你这么多年在一岗位上做了那么多功绩，你抵得上这半年的脚步吗？是不是？
4: 众人拾柴火焰高，你上阵还需父子兵啊？
6: 你这话说的像是你是我爹似的。
4: 你这话你这说的，我是说这爷俩呢，这是榜样啊！
5: 谢谢谢总。
6: 不管什么事儿，都得守规矩，
5: 不是？
6: 才是长远之计。哪怕是自己人，也不能撒开了乱来。回头你把那材料给我看看，不合规可不行啊。
3: 听到这话，谢志远苦笑了一下，他看向周林。
4: 周林，这干看着呀，也不管管。
3: 周林随即倒了杯酒，站起身。
7: 今天呢是赵行的庆功宴，我们就不聊公事了。这样吧，让我们祝赵行前程似锦。
3: 众人一同举杯，
6: 谢谢。来，
8: 祝赵行前程似锦。
4: 哎呦，我得给你满
6: 手。哎呦，
4: 谢谢
6: 谢
4: 谢。
6: 谢
4: 谢，
6: 好好，
4: 今天麻烦您了。
6: 哎，您客气了，以后把这当成你自己的家
3: 啊。吴小飞替戴斌添了杯酒。
9: 哎，戴公子，你刚才那意思是这董秘和田小慧之前就认识是吗？
10: 田小慧就是在我之前辞职的那个总裁办秘书。
9: 你说什么？
10: 我听董秘说他还是我们谢总的表妹。
3: 当晚，陶无忌和陶无忧在饭店里宴请田小慧母女俩。
11: 来，阿姨，您尝尝这个螃蟹。哎
12: 哎，好。
11: 嗯，哟，给您这个。
12: 好，谢谢。
11: 好，会儿吃啊。嗯嗯。阿姨，不是我说啊，我们家无忌啊，真的是运气好，能够找到像小慧这么好的姑娘。上次我爸从上海回家以后啊，就一直夸小慧说：“哎呦，这小慧好啊。”一看就是大城市的姑娘，气质好。 咱妈也说，说，小慧的妈妈呢，肯定是一个特别知书达理的人，所以呢，才能培养出这么好的女儿，而且不嫌弃我们是外地人，愿意他们两个在一块儿。
3: 说着，陶无忧拿出了一个红包，他走到田小慧身边。
2: 花，
11: 听说你们单位给了你一个优惠房的指标，我也不知道你们差多少哈。这里边呢是50万，是爸爸让我来的时候专门交给你们的，我代表我们全家真心的祝福你们两个啊。
12: 来，哦，不用不用，那个首付我们自己都可以凑的。
11: 拿着啊。
3: 田小慧感动不已，田母见状心情复杂。
13: 那有了这50万，是不是要写两个人的名字了呀？
11: 不，阿姨，光写小慧一个人的我们也没意见。咱妈说了，找媳妇儿第一看的是人品，第二才是能力。小慧的人品我们都看在眼里，所以说哪怕是将来他们两个吵架了，哪怕是分手了，我们都相信小慧能够处理好钱财的问题。不瞒您说哈，这两年呢我们县里头大蒜出口赚到钱了，所以呢说不定过两年还能再帮无忌一把。来来来，咱别光说话了，阿姨吃。
13: 好的，
11: 我再给您煎个螃蟹啊。
13: 哦，谢谢谢谢。
11: 您吃着。
3: 吃完饭，陶无忧抢在弟弟之前买了单。
14: 你一共消费1088元，请问你怎么支付？
11: 啊，微信。
14: 好的，
11: 少。
14: 好嘞。
11: 好。
14: 你给50万这事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11: 说啥？
14: 这50万是哪来的？咱妈在家生病，家里没什么家底儿，是不是你离婚的钱？
15: 如果是的话，我一分钱不要，那是我外甥的抚养费。
11: 我跟你说啊，你别管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只要咱们一家人能顺顺利利的往前走，这钱就花得有意义，知道吧？
14: 姐，
11: 干啥？还哭啊？
3: 陶无忌顿时眼眶湿润，感动的泪水悄然滑落。陶无忧伸手擦干了他的泪水。
11: 真哭了，这点出息啊！就这点出息了，是吧？行了，你姐我不是伏地魔，就是我跟爸卖大蒜赚的啊！走，里头有我25万，你得还给我啊，知道吧？哎呦哎呦！别叫人看见啊，丢人了。不哭了，啊，走。来，姐有钱，知道吧？
3: 吴显龙家也散席了，一行人走到门外。
16: 都慢点啊！
17: 对，
16: 那个
17: 哎哎，看着点，张、
16: 哎、航，那个不行，
17: 扶着点，
16: 小辉，
17: 扶着点，没事，没事，
16: 没事，没事吧？
17: 没事，没事，没事。
3: 微醉的赵辉走到周玲的身边。
16: 喝
17: 不喝
16: 没事。
17: 蕊蕊，让我跟你们好。
16: 肯定。
17: 前天视频的时候，他一直嚷嚷，非让我去隔壁叫你。
18: 然后呢？
17: 没然后啊，你都搬走了，怎么叫？我只能骗他。
18: 蕊蕊的手术怎么样了？
17: 手术很成功，医生说治疗很及时，各项检查都很稳定，没有再恶化。
7: 太好了，你这个爸爸的辛苦也没有白费。
17: 说这些还得谢谢你，你陪我们父女俩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光。你包的那个粽子，水蕊经常在视频里念叨。
16: 刚才进来是吧，我就觉得特殊，就是
18: 我这个人无利不起早的嘛，你又不是不知道，不用当真。
17: 行了，还让我怎么赔果子啊？这么不依不饶的。
18: 我任性就不行了。
3: 听到赵辉的道歉，周玲笑了。
17: 你现在是不是很讨厌我现在这个样子啊？
18: 不讨厌，只是
17: 只是更喜欢以前的我，是吗？
18: 嗯，不过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你？
17: 没说过吗？
18: 我说过吗？
17: 没说过吗？
18: 诡计多端。
17: 我就是诡计多端，所以你玩不过我。周琳，新志远摆明了以后要找我办事儿，你又回来了，势必要在他和我之间游走。你要继续玩这种危险的游戏吗？啊！
18: 我来都来了，不玩也得玩。
17: 是又碰到什么难事了吗？
18: 没有。
17: 成全你，但是你要向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好吗？
18: 命令我？
17: 对，就是命令。除了命令，还有担心和心疼。你不适合这个圈子。OK。OK。
3: 周林走到自己的车前。
19: 啊，你好，我是代驾。
3: 谢志远走到赵辉跟前。
20: 哎，就叫了一个代驾。
19: 安排好了，小戴送你回去。戴，来。
20: 你看。赵航，过两天我，
21: 你等我消息吧。
19: 哎，好嘞，慢点，
20: 慢点啊，小周。哎，
19: 那个送上楼，
20: 放心吧，谢总。
19: 哎，走，
20: 走了，
19: 赵大国哥。嗯，走吧，吴总。
22: 哎，慢点。
19: 好，
22: 幸
19: 会
22: 啊，
19: 老谢总，
22: 赶紧回去吧。
19: 哎，我送你，放车。
3: 戴斌把赵辉送到了家，还拎来了一个礼品袋。
20: 戴斌，
21: 你喝茶还是喝咖啡？
22: 我不喝了，我马上就回去。这是谢总让我给您的东西。
21: 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
22: 谢总说这酒还不错。
21: 你知道多少钱吗？
22: 这我不知道。
21: 我平时在家不喝酒，你拿走。跟谢总说，就说我收下了。
22: 这怎么行呢？您不喝送人也行。
21: 不喝，也不是送人，你拿走。
22: 不是，这是谢总给我的任务，必须。

0: 细节。其实我跟我爸相处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1: 我知道他是太忙了。我听说你小时候是跟爷爷奶奶长大的。
0: 对，小时候我爸每隔很久才回来海宁看我一次，那些天总是我一年当中最开心的那几天。
1: 戴浩是个好人。
2: 赵辉无奈地笑着摇摇头。
0: 赵昂，你也是个好人。
1: 如果戴昂现在还在的话，不知道他是夸我还是会骂我。
0: 他怎么能骂你呢，赵昂？
1: 别叫我赵航了，叫我赵叔叔。哦，不对，好像辈分不对了。你叫我赵哥，也不对，好像必须要叫我赵航，是吧？
0: 赵航，那我先走了，您早点休息。
1: 拿走。拿走。
0: 那我走了，赵。
2: 戴斌说完，拎着礼品袋离开了。第二天一大早，秘书拿着一份资料走进吴小飞办公室。
3: 小吴总，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田小慧不是谢志远的表妹。
4: 真的？
3: 嗯，但她确实是谢志远妻子沈静的表妹，也确实给谢志远当过秘书。好的，小吴总。
2: 吴小飞想起往日的种种，对田小慧逐渐心灰意冷。
5: 来，谢总，这是我的秘密武器，我们融资部的田经理。
6: 哎呦，田经理，
3: 你好，谢总。
6: 幸会。
7: 他芒果过敏。
5: 你是怎么知道他能有那东西的？
8: 我以前有一个严重过敏的同班同学，他就是随身带着种急救服。
5: 你知不知道，要没有你刚才那一下，咱们至少得多给人家大几百万。还有上次查账也是，田小辉。你可真是个小福星啊。
9: 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我要把你调到我身边了，走到哪带到哪。
2: 吴小飞勃然大怒，将桌上的东西全部打翻在地。
7: 进。
2: 此时田小慧推门进来送文件。
10: 小吴总，您没事吧？这是我们部门的季度报表。您是不舒服吗？我给您拿张纸擦擦吧。
7: 找人来收了。
2: 吴小飞强忍着怒火夺门而去。一天，在审计部里，同事冯俊辉冷漠地把一摞荣州分行信用卡业务违规风险管理研究的资料放在陶无忌桌上。
11: 行了，别玩了，干点正事儿。荣州信用卡业务的资料内部加密文件，不能复印，也没有电子版。领导说了，一个一个轮着看，到你了。
12: 好。
2: 下班后，苗彻

0: 在地下车库等到了赵辉。
1: 晚上去我家吃饭。
2: 哦，什么事儿？
1: 吃饭。
2: 这么简单粗暴啊？哎，你不跟我车走吗？
0: 晚上赵辉来到苗彻家里吃饭。
3: 哎呦，你呢？太辣了，你怎么点那么辣的？
1: 不是你爱吃辣的吗？给你点的。
3: 为什么呀？为什么请我吃饭？那不年不节的，也不是你结婚纪念日，你姑娘生日，你那么抠。
1: 关生一节嘛，我得给你庆贺一下。
0: 苗彻举起啤酒罐和赵辉碰了碰。
3: 你不是那么俗气的人啊。
1: 咱俩一块跳槽怎么样？
3: 啊？什么意思？
1: 那要不然就提前退休，省得晚节不保。我不是没有前车之鉴，
3: 晚节不保也是我，不会是你。

0: 说出口，有些事要怎么舍与求。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录音剪辑的第39集，导演滕华涛，主演白羽帆、于和伟、夏梦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下午四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节后第一个工作日，浙江阳光明媚，天空云淡，昼夜温差非常明显，最低气温

11.1摄氏度。早起出门，秋风带着凉意扑面而来。上班，晨练的朋友大多穿上了厚实的外套。白天在阳光下，气温攀升很快，午后最高气温来到26.3摄氏度，昼夜温差超过15摄氏度。昨天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是24节气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提醒人们要注重足部防寒，不能再赤脚趟水过河或下田，避免寒气由脚入身。据最新气象信息，未来10天，16号之前，镇江以云系变化为主，16号到17号有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到19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早晚体感偏凉，午间较暖，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到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到1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深我们。

这张饿狼传说的专辑大量融入了摇滚 R&B 的编曲的逻辑，脱离了传统港式情歌的框架，节奏张力十足，在当时的香港乐坛这样的风格的作品并不多见，也充分展现出了张学友除了慢板情歌之外强大的声音爆发力和驾驭不同曲风的能力。 90年代的宝丽金其实也捧红了一批特质鲜明的女歌手，比如我们下面要听到的王心平就是其中之一。1993年的《别问我是谁》是她迅速打开知名度的代表作，她的声音清冷又带着脆弱感，把一段不敢公开、渴望被接纳的爱恋唱得百转千回。我们来听这首歌。

歌词当中的那种卑微又热切的内心的独白，在当时戳中了很多人感情里的处境，也让这首作品成为了90年代台式都市情歌当中绕不开的一首歌曲。滚石唱片的黄金年代，从来不会缺讲故事的女生。万芳就是非常特别的一位，她没有大开大合的演唱技巧，却擅长用克制内敛的声线描摹感情当中那些说不出口的纠结。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猜心》收录在1992年的专辑《真情》当中，词曲出自于张宇、十一郎这一对黄金的创作搭档。同样的旋律后来衍生出了广为流传的粤语版的《如风》，而万芳的版本把感情里的反复揣测、进退两难的拉扯感完整的表达出来，没有激烈的宣泄，却字字叩击人心。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0: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9: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1: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2: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1: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3: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4: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3: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

0: 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2: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3: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听完了这首港乐经典，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听到的来自于陈淑桦的《夕阳伴我归》。陈淑桦也是都市女性觉醒的那一批代表的歌手，这一首1982年的《夕阳伴我归》的专辑，当时就展现出了她不俗的演唱的功底。这是一张带着浓厚校园民谣底色的唱片，同名的歌曲编曲简约质朴，年轻时期的陈淑桦嗓音清亮干净，没有后期成熟的沧桑感，用松弛淡然的演唱勾勒出了落日长路踏向归途的画面，满是朴素又温柔的人间烟火。

这首陈淑桦的《夕阳伴我归》也是淑桦姐在她早期非常值得回味的一首作品。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充满生命力的流行作品，1997年福克包揽了词曲的创作，由陈明带来的《快乐老家》横空出世。这首歌曲巧妙地融合了民族节奏和现代的流行编曲，而陈明通透明亮的声线赋予了歌曲很强的感染力。而歌里的老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是每一个人内心向往的精神的归宿。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这句歌词也成为了那个年代刻进很多人脑海当中的旋律。就让这首明快的歌结束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我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下午五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节后第一个工作日，镇江阳光明媚，天空云淡，昼夜温差非常明显，最低气温11.1摄氏度。早起出门，秋风带着凉意扑面而来。上班晨练的朋友大多穿上了厚实的外套。白天在阳光下，气温攀升很快，午后最高气温来到26.3摄氏度，昼夜温差超过15摄氏度。昨天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是24节气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提醒人们要注重足部防寒，不能再赤脚趟水过河或下田，避免寒气由脚入身。据最新气象信息，未来10天

十六号之前，镇江以云系变化为主，十六号到十七号有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十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到19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早晚体感偏凉，午间较暖，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到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到1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2: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眼前明明一切正好，但是心里呢却忽然的泛起一丝的难过。1600多年前，王羲之在兰亭也这么想过，那场雅集，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群贤毕至，酒杯在溪水里面漂流，诗句在唇齿间唱和，一切呢都好得不能再好了。但是就在这个最快乐的瞬间，他忽然意识到这一切都会过去。于是呢，在那个春日的午后，他在酒意里面写下了那句“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你看，他没有沉溺于当下的欢愉，而是跳了出来，以更远的目光看着自己。他知道，后来的某一天，有人会像他追忆古人一样，追忆他们这一场曲水流觞。每到了极致，忧伤便悄悄地生长出来。有人就说了，人无论在多么开心的情况下，也会觉得偶尔的痛苦，因为事物呢，都在不停地运动，任何的事物都会离我们远去。还有人说，我们之所以哀，不是因为美不够好，而是因为它太好，好到让人心疼它终将逝去。这大概就是王羲之1000多年前在兰亭感受到的东西。中国人很早就懂得那种悲心交集的感觉，于是我们写作、拍照、记录，不是为了留住什么，而是为了把生命尝两次，一次呢在当下，一次在回望之中。那些小时候我们背诵的古文，在成年之后的每一个艰难的时刻都反哺着我们，给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力量。兰亭集序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它记录了快乐，而是因为它连着快乐终将消逝的那一份清醒也一起记了下来。美和悲伤从来不是两件事，正因为知道会散，聚的那一刻才显得格外珍贵。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0: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2: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3: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4: 回来了。
5: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甜。

0: 是我。
1: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1，一小段广告之后，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我们一天当中呢，要真的说非常非常多的话哈，跟自己的同事，跟自己的领导，跟自己的客户，跟自己的甲方，跟自己的乙方，跟自己的朋友，跟自己的家人。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观察过自己的语言习惯，跟人交流的时候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各位你的口头禅是什么呢？我最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我自己，我要反思一下，我觉得我现在的口头禅有点负面了。我现在跟人交流的口头禅是，为啥呀？凭啥呀？咋整啊？我服了，有病吧。
1: 再加一个，烦死了。
0: 你有病吧。开玩笑，
1: 烦死了。但是呢，我觉得口头禅啊，也是说不是一成不变的啊，
0: 确实
1: 会根据比如说时间啊等等啊地点发生一些变化。
0: 对，你看我以前的口头禅就没有这么负面，现在就是成天把有病吧挂在嘴边。你也观察到了
1: 啊。确实。比如说啊，每到学期末的时候啊，这个学校啊周围的打印店啊，老板的口头禅也会变化。从之前呢同学打印什么变成了同学要缩印是吗？
0: 听懂的都请面壁思过去。
1: 你
0: 要反思一下，怎么能听得懂这样
1: 的
0: 段子呢？
1: 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点啊，缩的时候不要缩太小，否则自己也看不清。
0: 过分了啊。
1: 开玩笑，
0: 开玩笑，开玩笑，
1: 都要诚信考试啊，诚实面对自己的真实水平啊。
0: 对，不管任何形式的作弊的行为都不要有，不管什么年龄，什么年龄段，什么学习段都不要有作弊，
1: 都不能作弊啊。
0: 是，但是问题有的时候就在这儿，就是我们的真实水平啊，有的时候自己确实面对不了。
1: 是，
0: 就比如说我记得我当年每一次考试之前，我都会跟自己喊话，我说冷静一点，不要担心，你这一次认真复习了一定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开始读第一道题的时候，我就想问了，这都什么好东西，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
1: 我跟你说啊，从你每次考试之前跟自己喊话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应该对自己说不能骗自己。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0: 要诚实面对自己的真实
1: 水平。真的，每个学期啊学到最多知识的地方就一个地方，考场。
0: 一到考场就大脑一片空白啊。
1: 是啊，这可能就是很多人啊会发现啊，这个分数线下面啊，分数下面呢会画两道线的原因所在了。
0: 什么意思？哎，这个现象我还真观察到了。
1: 是不是很多老师会在你的分数下面画两道线？
0: 不是很多老师，我觉得好像从小到大我的所有的老师都习惯在分数下面画两道线。
1: 是的，我跟你说那不是普通的两道线
0: 啊，
1: 那是老师看到你分数的时候啊那两行血泪和呐喊，呕心沥血教出个什么玩意儿，你就考这点分，你对得起我吗你？
0: 那按理说真的如果是这种新生的话，他不应该划两道线啊，他应该打个大大的感叹号啊。但还是希望大家的收获都能对得起自己的付出的哈，尤其是即将要考研的学生朋友们了。2027年研考生们要注意了，2027年考研网上预报名今天就正式启动了。根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如下。预报名的时间呢是10月9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10月12号，每天的9点到晚上的22点，也就是10点啊，晚上的10点。报名时间呢是10月15号到10月24号，也是每一天的9点到22点，每天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10点。自2027年研考开始呢，研招网将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今年呢，报名的照片背景颜色将统一要求为白色，考生拍摄的时候呢，需要注意选择白色的背景。
1: 是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啊，这个有这个打算的朋友都能够顺利报名，并且呢，考上自己心仪的院校、心仪的专业了。
0: 是，希望所有的学生朋友们都能够学有所成哈。
1: 啊，没错，有些学生朋友呢，今天开始啊，就考研预报名了。有些大一新生朋友呢，这一学期的课程哎还没开始呢，
0: 这有点过分了哈。今天已经是10月9号
1: 了
0: 啊。
1: 是，最近有网友爆料呢，说湖南有色金属职业学院的新生10月8号才开学报到啊，10月24号才开始上课。这学期的上课时间呢，只有大概是3个月时间。昨天呢，这个湖南有色金属职业学院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哈，学校此前对于操场、宿舍等等部分地方呢进行了翻修，因为下雨导致工程进度的延期，所以呢，新生开学时间呢有所推迟。那新生们接受军训之后啊，10月24号开始正式上课。

0: 这学期的有效上课时间呢确实比较短，差不多是3个月左右。不过他也表示呢，开学之后呢，新生会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补课，周六白天也会补课，会将延期开学损失的教学时间给补回来。
1: 这不就是调休的另外一种变种吗？调课
0: 啊。是啊，学校官网信息显示呢，湖南有色金属职业学院呢成立于2011年3月份，位于湖南的株洲，也是一所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1: 也就是说，报考这所高校的大一新生朋友们刚刚才结束了自己长达4个月的暑假生活啊，除了羡慕，咱打工人真的无话可说。
0: 羡慕的我咬牙切齿啊。
1: 是。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3: 是我。
4: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2，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有一段时间网上有一个话题很火哈，就是你每天都是怎么哄自己上班的，因为对于打工人来说，可能每天早起上班都是一件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事情，于是呢就有很多人想各种各样的招哄自己，比如说订一顿相对比较丰盛的晚餐，比如说给自己买一个快递寄到单位等等等等。我说真的，有一些公司呢是挺会给自己的员工找动力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就是不断的在拖员工的后腿。前两天我就看到我有一个朋友分享了自己办公室的照片，说真的，我看到了门口的那副对联，我当时我就觉得全身的力气我都使不上来，我就完全没有踏进那个办公室的任何的一点点的动力。他的上联是这个需求很简单，下联是怎么实现我不管，横批还补了个刀，说马上交方案。
1: 哎，这个领导蛮狠的啊。其实这个时候就看你和领导哪个更狠了
0: 啊。
1: 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0: 可能只有在工作之后才会明白哈，这个世界不仅不是围着你转的，而且还能把你耍得团团转啊。
1: 有点伤感啊。在职场上，其实被甲方支配啊，还并不是最让这个很多职场人瑟瑟发抖的
0: 啊。
1: 最让职场人背脊发凉的是因为自己造成的一些就是工作疏漏，
0: 比如我就不相信有主持人没有做过赶不上直播这样的噩梦。
1: 我经常会
0: 一惊醒了之后一身冷汗哈。
1: 哎呀，真的是哈。还有一些疏漏呢，其实我觉得哈，可能大家工作当中犯一些错误啊，可能有时候也在
0: 所难
1: 免，
0: 对，毕竟不是机器人嘛，就是机器人还会犯错呢。
1: 对吧，但这有些疏漏呢跟下面这些打工人相比啊，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
0: 你倒说说看呢。
1: 我看到网上有网友分享说，本来啊他是这个可能做客户维护啊，一条短信发给50000个客户。
0: 每一年到了双十一大促，我都相信他们一条短信不止发给了50000个客户。
1: 结果呢，他弄错了，弄成了一个客户发了50000条。
0: 毁灭吧，毁灭吧！我说的是当时这个客户的心理状态。
1: 客户手机没爆吧？真的。
0: 还有网友说，老板让他做一个80%的充值活动，结果第二天投诉电话都被打爆了。老板问他说：“人家充值了1000，你给人家到账800块钱，是几个意思啊？”
1: 有这样的员工啊，这老板的产业何愁不破产呢？真的是哈、
0: 他是这么理解打八折的哈。
1: 还有呢，网友在一家公司啊做人事哈，刚来没多久呢，有个同事呢办离职，跟他们分公司老总的名字啊就差一个字儿，结果呢网友给老总办了离职，这事儿呢批到集团老总那儿的时候呢才被发现。
0: 我觉得以后这个人事这个 HR 可以在简历上写，我曾经炒过公司一把手的鱿鱼。
1: 不就自己离职嘛，真的。所以呢偶尔啊在工作当中出现一些就是不是故意的错，大家呢就不用特别内耗啊。毕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人不是这个机器，也不是神，都会有些小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啊。
0: 是，而且呢这个随着你在岗位上待的时间越久，你可能越来越不容易内耗了哈。工作上出点小错，我本人现在已经不怎么内耗了，但是要是哪一天我敢在国补之前我买了家用电器，我至少内耗3个月、
1: 确实这可太值得难受了。
0: 15%的这个国补没有领到手，真的是会气得几个晚上睡不着啊。
1: 真的，就像我最近才知道啊，日常缴费啊，各位你充话费啊等等啊，都可以在这个建行手机银行里面找优惠哈，优惠还不小。这事儿呢真的让人内耗很久哈。你说错过多少钱呢，真的是啊。
0: 可不嘛，别说错过多少钱，就是错过2毛钱我都会内耗。
1: 是，
0: 这个建设银行手机银行呢目前确实有一波这个惠民的福利哈，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个月呢至高可以斩获188元的微信红包，活动呢是按月现享的，各种福利可以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呢一直到12月31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多的专属优惠。
1: 那各位省钱的机会就摆在大家面前了，不用错过了。
0: 是的，别等错过

0: 了之后咱再内耗哈、啊
1: 哎。现在年轻人呢，我跟你说、我感觉啊是越来越不容易内耗了啊。
0: 对，
1: 就
0: 毕竟都来整顿职场了，
1: 对，越来越敢做自己了。比如说呢取消婚礼仪式哈、这个每年国庆长假的时候呢都有不少新人扎堆办这个婚礼，和隆重的传统婚礼相比呢简约适度，正成为年轻人追求的一个新的风尚。这个国庆假期呢，孙女士就办了一场极简的婚礼，没有接亲，没有婚车，只保留了10分钟的敬茶改口仪式。宴席上和亲友敬酒之后呢，直接回到朋友桌吃饭啊，不用赶场啊，改装啊，整场婚礼松弛又很简单。孙女士说呢，以前参加别人的婚礼啊，一套流程走下来时间很长，无论是新人还是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都会感到很疲惫。所以因此呢。

来自于苏慧伦，海河刚刚又查了一下，我好像看错了，早上那个鸟的它的名字应该是叫灰椋鸟，它是一个木字旁一个金，因为它那个椋子木啊是古代的一种树木，又叫做登台树，所以这个鸟叫做椋鸟，它像是这个什么八哥呀，也是属于椋鸟科，所以如果你有看到，在你的窗台上有一只小鸟停留，然后这只小鸟你又没有见过它，它是那种灰色的，然后它的那个眼睛那个地方的羽毛有一点点白色，尾巴的地方也有点白色，那应该就是从北方过来过冬的候鸟，灰椋鸟，请你不要打扰它，你就安安静静的看它吃食就可以了，或者你也可以在你们家窗台那边放一个小小的一个一次性的那种小碗，然后可以让它过来喝水。好，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聊了很久我们家飞来的那只灰椋鸟，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给各位听歌，刚刚听到的这首《秋天的海》，你猜是谁作曲的？

那这首《秋天的海》，你猜是谁作曲的？既清灵又空灵，仿佛会随风飘走，再不回来。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朴树的《且听风吟》。词曲浑然一体，搭配上朴树质朴沙哑的嗓音，淡然松弛的民谣单曲，静静的、浅浅的、悠悠的、缓缓的，既通透又释然，仿佛随晚风漫过旷野，拂过肩头。而朴树用他内敛沉静的演唱，道出了普通人面对得失的心境。从容又豁达的姿态，就像秋天掠过大地的一阵清风一样。

来自于朴树用他沙沙的声音唱的这首且听风吟，静静的，浅浅的，悠悠的，淡淡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许巍，《我的秋天》，由他自己作词作曲，整首歌通篇的描摹了秋日旷野，却是歌手在寒冬的深夜完成的初稿。那么这是一首格局非常开阔的作词，词曲相辅相成，依托了歌手辽阔沧桑的那种音色，自由舒展的摇滚抒情的单曲，朗朗的，沉沉的，既辽阔又坦荡，仿佛随着秋风奔赴了无边的原野。我们来听这首歌。

许巍用他充满力量感的嗓音，书写着和过往和解的人生态度，正如秋天刚远澄澈的长空一样。接下来，当这个小提琴一响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也充满了我们80后满满的回忆。这是来自于梁咏琪的《新鲜》，杨若龙作词，李思松作曲的一首歌曲。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沃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2: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3: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4: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好，接下来自于叶蓓的这首歌叫做《时光牧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在长江路33号四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我们今天正在听《耳机里的秋天》，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大西北宁夏的一支乐队啊，布衣乐队带来的《秋天》。

来自布衣乐队的秋天，带着大西北独有的苍凉的感觉。接下来的这一首歌，这是一首共情力满满的老歌，文字和旋律融合的恰到好处，再加上歌手叙事性极强的声线，当前奏一响的时候，我觉得我不用多做介绍了。刘若英奶茶的这首《原来你也在这里》，用她娓娓道来式的演唱，讲述了人海相逢与错过，正如秋天的一份安静。

若英这首歌讲的，原来你也在。我记得一首《贝加尔湖畔》来自于李健的一首歌曲，就像是秋天湖面泛起的淡淡的涟漪一样，好像能够置身在秋日湖畔望向远山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首歌在我们有的时候登山或者我们去露营的时候，带一个可以听歌的一个东西，然后放在旁边，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我们放一些自己很喜欢听的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告五人乐队的《唯一》，这首歌曲关于离别和释怀，很多人偏爱在秋风四起的时候循环的来听。这是一首层次非常丰富的作品，词曲也表达的高度的契合，再加上乐队独有的颗粒感的人声，也讲述了爱过之后回望再放下，坦然告别的心。

这是来自于杠五人乐队的一首《唯一》。秋风会吹走燥热，也会抚平心绪，生活里那些偶然的小美好，飞来窗台的小鸟，落日的晚霞，或者耳机里的一首歌，都值得我们好好的感受。愿各位在这个秋天，我们既有回望过往的温柔，也有奔赴前路的勇气。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小柯的这一首《北京秋天的黄昏》。这里是电台情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傍晚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节后第一个工作日，浙江阳光明媚，天空云淡，昼夜温差非常明显，最低气温11.1摄氏度。早起出门，秋风带着凉意扑面而来。上班晨练的朋友大多穿上了厚实的外套。白天在阳光下，气温攀升很快，午后最高气温来到26.3摄氏度，昼夜温差超过15摄氏度。昨天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是24节气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提醒人们要注重足部防寒，不能再赤脚趟水过河或下田，避免寒气由脚入身。据最新气象信息，未来10天，16号之前，浙江以云系变化为主，16号到17号有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到19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早晚体感偏凉，午间较暖，公众需根据气。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

13摄氏度到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到1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0: 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
2: 我会永远相信你的决心，让曲折的
3: Miley Cyrus Bass Persuades
4: Let's go。
3: James Bond, Vito Vito.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自民国之初，徐志摩的诗歌便被音乐家们巧妙地谱曲演唱，历经大半个世纪的沉淀，他的名字和新乐派交相辉映，成为历史长河当中一道美妙的风景。他的诗歌字句灵动，韵律悠扬，追求艺术形式的整体华美，展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当这样的诗句与音乐结合，便成就了无与伦比的韵律之美。这首歌曲是根据他的诗篇《我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谱曲而成，黄磊演唱。

徐志摩的诗篇像一曲清扬的乐章，是很多朗诵爱好者心中不变的瑰宝。他的诗中形象鲜活，情感细腻，打动人心，以独特的抒情风格揭示了生命的真谛，描绘了人生的画卷。在他的诗篇当中，我们看到了他对爱、自由和美的炽热追求，用诗歌的力量唤醒我们对于这样的信仰。他的诗歌不仅让我们领略了艺术的价值，更让在疲惫的生活当中找到了慰藉和力量。这是安来宁的难得。

这是李健的《再别康桥》。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今天来听那些徐志摩诗歌改编的歌曲，这是蔡琴演唱的《再别康桥》。

0: 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0: 来喽。
9: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0: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9: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0: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9: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0: 哎，删删删删。
9: 照片。

张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康桥情节如同一首优美的诗篇，贯穿在徐志摩的文字当中。再别康桥，无疑是这首诗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第一节描绘了离别之际的学子，充满了无尽的离愁。三个轻轻的，如同诗人踮起脚尖，轻轻的来，又如微风一般悄悄的离去。而那份深深的情感，在挥手的瞬间化作西边的云彩。这是冯汉明和陈慧琳的《再别康桥》。另类音乐的美。

如诗如画的旋律与文字，如同湖面上荡漾的涟漪，引人沉醉。他们竟是寻梦的影子，又是诗人情感起伏的完美映照。这是邓丽君的《海韵》。

这是来自邓丽君的《海运》。沙扬娜拉那首诗像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又如同水莲花在凉风中温柔的低头，短小精致，像一颗闪耀的宝石照亮心灵。它的魅力如同那一声珍重，充满了甜蜜的忧愁，让人无法忘怀。这是刘春梅演唱的《沙扬娜拉》。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8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节后第一个工作日，浙江阳光明媚，天空云淡，昼夜温差非常明显，最低气温11.1摄氏度。早起出门，秋风带着凉意扑面而来。上班晨练的朋友大多穿上了厚实的外套。白天在阳光下，气温攀升很快，午后最高气温来到26.3摄氏度，昼夜温差超过15摄氏度。昨天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是24节气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提醒人们要注重足部防寒，不能再赤脚趟水过河或下田，避免寒气由脚入身。据最新气象信息，未来10天，16号之前，浙江以云系变化为主，16号到17号有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到19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早晚体感偏凉，午间较暖，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到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到1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大家应该都听过周杰伦的一句歌词啊，叫天青色等烟雨。那这句歌词的出处是哪里呢？相传宋徽宗做了一个梦，梦到了雨过天晴，天空呢透出了那种清润的青色。醒来之后，他就念念不忘给工匠下了一道旨意，说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要烧出那种颜色的瓷器。可是青瓷的颜色呢，不是人工画上去的，它是来自釉料里面的铁元素，在高温下与氧气发生了反应。那天青色呢，不是靠画的，而是靠氧。工匠们就发现啊，只有在湿度极高的天气当中，釉面呢才能够凝结出那种最正的颜色，而江南多雨的春天便是天青色最好的时机。于是天青色等烟雨不再只是一句歌词了，他在等那一场让颜色活过来的雨。作词的人呢，等了一摇又一摇，为的不是标准，不是效率，而是某一个时辰当中天地恰好给的成全。今天我们追求快，追求确定，可是最美的颜色偏偏要等一场不确定的雨。有些事儿呀，急不来，就像天青色，等到了就是绝色。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时间带走了很多，也留下了很多，好在还有这些老歌替我们保管着那些回不去的日子。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这半小时音乐旅程的开篇，我们要回到上世纪80年代，来听一首冰与火纠缠的作品《雪在烧》。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沃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0: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9: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1: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2: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1: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3: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4: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3: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5: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7: 文明观展

0: 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缱绻，金曲留声，岁月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这半小时音乐旅程的开篇，我们要听到一个久违的声音，来自于歌手金素梅带来的《卸妆》。

0: 卸妆来自于金素梅，这是她1990年的作品，由何启宏作词，周志平作曲。卸妆这两个字本身就很有画面感，不是简单的洗脸，而是把白天扮演过的角色一层一层卸下来。金素梅的声音在这首歌里有一种很清醒的疲惫感，她知道爱里有过表演，也知道告别的时候不必再逞强。她不是沉溺感伤，而是像一个人站在镜子前，终于承认我累了，我不想再演了。
1: 趁着夜色未变亮，一杯咖啡，一盏灯光。
0: 很多时候很多路要一个人走，我们继续来听到苏慧伦《我一个人住》。

0: 这是苏慧伦的《我一个人住》，歌曲1993年发行，收录在专辑《六月的茉莉梦》当中，李宗盛填词，陈嘉丽谱曲，歌曲名字叫《我一个人住》，但整首歌并不凄凉。苏慧伦当时的声音很年轻，清亮当中带着一点点的不确定，就像刚搬进一间屋子，钥匙握在手里，心里空落落的，但最后他还是会明白，一个人也可以把日子过下去。
1: 你在微笑的时候我就是幸福。
0: 我们继续来听到邓丽君给我们带来的独上西楼。

而是教我们如何重建生活的秩序，拒绝浑浑噩噩。在秋天这个复盘的季节，读一读这本书，重新的来审视自己的每一天。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

0: 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新车实体按键是越来越少了。以前的车呢，中控台密密麻麻全是按钮，空调、音响、导航，每个功能呢都有对应的按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实体按键为什么会越来越少，未来按键会完全消失吗？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

0: 十多年前的车中控台是什么样的？空调旋钮、音响按钮、各种功能按键密密麻麻一排，虽然看着很复杂，但是用起来方便，盲操作都没问题。现在的新车呢，基本上就是一块12寸或者15寸甚至更大的中控屏，有的连空调调节都要进屏幕菜单，有的甚至把换挡、灯光控制都集成到屏幕里了。特别是新能源车型，更是把极简风做到了极致，车里面除了方向盘和屏幕几乎看不到实体按键。有的车型呢，为了追求科技感，连多功能方向盘上的按键都换成了触控式的，实体按键正在从汽车里面慢慢消失。
1: 总认为这个世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来对比一下实体按键和触屏的优缺点。实体按键的优点呢，很明显，第一呢，盲操作方便，开车的时候不用看，手一摸就知道是哪个，按一下就管用，不分散注意力。第二呢，反馈清晰，按下去有咔嗒的手感，知道自己按到了。第三呢，可靠性高，按键不容易坏，戴手套也能操作。缺点就是占地方，功能有限，看起来不够高科技。触屏的优点呢，第一就是功能强大，什么都能控制，还能随时升级更新。第二呢，看起来简洁高级，科技感强。第三呢，节省空间。缺点呢，就是盲操作难，开车的时候要盯着屏幕看，分散注意力，有安全隐患，而且容易误触，反应慢的时候还会卡顿。

说完功能，我们再来聊一聊车企设计理念的变化。以前的车企啊，设计以实用为导向，怎么方便怎么来，所以按键多。现在的车企，尤其是新势力，设计以科技感、未来感为导向，怎么炫酷怎么来，大屏无按键极简风，就是为了让你觉得这车很智能、很高级。还有就是受手机的影响，现在呢，大家都用智能手机，习惯了触屏操作，车企呢就把手机的交互逻辑搬到了车上，觉得这样用户更容易接受。但是车和手机不一样，手机是停下来用的，车是开着用的，开车的时候操作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生活困境的故事，请听录音。
1: 我跟你说了800回了，爸爸不愿意干的活你也别傻干，那又不是你亲爹妈，你怎么就非得心疼他呢？
2: 亲妈跟你说，当初啊，你爷爷奶奶他们拿了一点钱
3: 给咱们换了这个大房子，但是那个房契写的是你爷爷奶奶的名字。
4: 不是，这换房子的钱不是也用了咱们家全部的积蓄吗？还搭进去了我们的老房子，他们怎么能这么干呢？
2: 我去跟他们理论这个事儿，
5: 他们说我没有给老于家生个儿子，让你爸跟我离婚。
4: 妈，你就给我一句话，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5: 还能怎么办呢？忍着呗，忍到你爷爷奶奶没了，这房子也就归你爸了，到时候好歹还能落到你手上。
4: 我不要，我不要这个破房子，我现在就给你订票，你明天就给我来上海，行吗？
3: 妈不去，妈就得在这儿，妈在这儿守着，我得帮你看着这套房子，你知道吗？
4: 妈，咱能不能别为了这些事儿委屈了自己啊？你说这一辈子长得很，你就为了这种不值得的人、邋遢的人，把自己糟蹋坏了。那
5: 阿初，你先别着急，我跟你说啊，妈做这一切
2: 都是为了你。行了，我不跟你说了，要不然你爸又该骂我浪费电话费了啊！挂了啊。
6: 于初辉沮丧地趴在桌上，眼泪憋不住地流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外卖小哥走出电梯，他惶恐地看着门口站着的三个女人。
7: 没超时吧？哪位是2203的叶女士？
8: 是我。
7: 你点了4份餐，
8: 谢谢。
7: 用餐愉快。
9: 给个好评，谢谢。
8: 辛苦了，那去我那儿吃饭吧。
10: 哎，我去叫他，你们一会儿随意点。
8: 好，我留着门啊。
6: 朱哲回到202，走到于初辉卧室门口。
11: 阿初。今天买了好多好吃的，走啊，趁热吃。
6: 朱哲推着于初辉走进了203，四个女人围坐在餐桌前默默地吃着，于初辉低头不语，其他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他。朱哲打破了这尴尬压抑的局面。
11: 正好大家都在，有件事儿想请你们帮忙。这事儿说出来算是家丑。我在家排行老大，下面有一个弟弟，还有个妹妹。我弟弟妹妹算是靠我的供养读完了高中读大学。我不是个善茬，我只管学费，其他生活费我不管，让他们勤工俭学。但我爸妈心疼他们，
12: 自己勒紧裤腰带，还把我给他们的生活费都给了我弟弟妹妹。
11: 初姐，要是这样，这小脑瓜子忒灵了，肯定又被你猜中了。没错，欲壑难填，养出了两个穷家纨绔。他们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再没给他们一分钱过，只每个月给爸妈寄1000块钱生活费。但是在他们心里想的就是，你既然以前能每年拿出几万块钱，

0: 再没事整点事儿出来了，听见没？
1: 哎，
2: 给我拿个茄子吧。拿两个。
3: 这个也拿两个。
4: 此刻叶真真来到202门口。
5: 吃冰淇淋啦。
6: 这里
5: 香草的。
6: 好，这里。我回来。
5: 行吗？香草的。
6: 我这都舍不得买。有土豪邻居真好，
5: 谢谢。
6: 我要充分福利了，快点。
5: 来啦，二叔。巧克力的给你。
6: 巧克力。
5: 喜欢吗？姐姐呢？
6: 应该一会儿回来吧。
5: 那我给她放冰箱吧。
4: 这时方志恒走出了电梯，三个人一起回头看着他。叶真真和他打招呼。
5: 吃冰淇淋吗？
7: 不用，我回家村再卖粉。
4: 于初辉他们看着方志恒走进201。
5: 好尴尬呀。
6: 志不同不相为友，
8: 酸。
5: 你满嘴的冰淇淋还酸呢？
8: 是心酸。我吃到那么好的冰淇淋，就想到那可怜的老娘了。
5: 你别那么悲观了，凡事要往好处想啊。
8: 你们都是幸福小孩，不懂的。
4: 何敏红心直口快。
6: 玉初辉，我就不明白了。这以你的性格，你妈妈受了这么多年的苦，你居然能坐视不管。
8: 我哪里坐视不管了呀？我不是在好好挣钱吗？钱挣够了就把她接来上海呀。
6: 说什么都不如行动。什么时候算有钱了？有多少钱算有钱了？子欲养而亲不待，你妈妈现在需要的不是你的钱，是你的陪伴。你要等到你妈妈被折磨得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动了再把她接过来吗？到时候就算有那么多钱又有什么用呢？别自欺欺人了。
4: 于初辉怔怔地走向何敏红，何敏红吓得连连后退，叶真真赶紧拦住了他。
5: 二初啊，谢谢你何敏红。
4: 于初辉竟然向何敏红鞠了一躬。
5: 你说的对，我得立刻把我妈接来上海。

0: 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0: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1: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9: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1: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9: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0: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2: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9: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3: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欢乐颂三》讲述了五位不同境遇下成长的女性来到欢乐颂小区22楼，在欢笑与磕绊中收获真挚动人的邻里姐妹情，携手突破生活困境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七集。
1: 三个人帮着余初辉把一件件沉重的包装盒连拖带拽搬进了2202房间，又七嘴八舌手忙脚乱地和余初辉一起把新买的床组装好。
2: 识字的识字的，好，
3: 哎，来，
2: 打脚了，
3: 小心啊，
2: 这个短了换那个长的，
3: 长的
2: 啊，那个长的呢，把那个给我，这里扣下去啊，小心手，小心手。
3: 好，
2: 行行行，我们现在给它放下来啊，慢点。
1: 紧接着，叶真真他们又和余初辉一起合演了一出戏。
4: 想好了吗？

0: 叶真真看着胳膊上缠满了纱布的余初辉，他拿出自己最新研制的一瓶喷剂，连喷了几下。
1: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开始录。
0: 何敏宏举着 iPad 给他提词，朱哲开始用手机录像。
2: 妈妈，看微信，看完之后呢，千万别回电话，也别打微信的电话。我手不灵，都是托别人帮我举着手机录的，麻烦人家。我呢，在小区散步的时候被狗袭击了，所以在拆线前我没法自己动手洗脸吃饭，你得过来帮帮我。我已经在网上替你买好火车票了，明天早上6点前，你拿着身份证就能取票进站。我找人在上海出站口等你，还有，带上你的工资卡救急。现在医院里做什么都贵，我没什么钱了。等狗主人赔偿我之后，我就还给你。还有，妈妈，我租的这个房子里有折叠床，所以你来了之后呢，也不用花钱去住旅馆，跟我一起住就行。不过，我们房间里还有两个别的女孩，所以爸爸来了不方便，就别让他来了。你一定得来啊，帮帮我。哎，怎么样？还可以啊，干什么？
3: 可以。
0: 朱哲随即把录好的视频发了出去。于妈妈正在厨房里做饭，她收到了发来的视频。
2: 妈妈，看微信，看完之后呢，千万别回电话，别打微信的电话。
0: 看着视频里的女儿，她大吃一惊。不一会儿，于初辉的手机就收到了于妈妈的微信语音。
2: 谢谢你们，我认真的说啊，让我妈妈住进来是我擅自决定的，所以也没有提前跟大家商量。毕竟我们这间房间是合租房，所以我在来的路上想好了，从今天开始，这个房间里所有的费用我们一分四份，我来付其中两份。
1: 不用了，那才多少钱呀？
2: 不行，如果不让我付的话，我会睡不着觉。
1: 好好好，那就听你的。其实呢，你看我们平时都上班，白天都不在家，没什么大的消耗，你只把每个月的水费电费分一下就可以了。住的那大家都住各自的，也不会有什么干扰。
4: 我同意朱姐的意见。
5: 差不多到点了。
2: 什么到点？你们怎么了？
0: 朱哲、何敏宏和叶真真并肩笑看着于初辉。
1: 身上开始痒了吗？
2: 你这么一说是有那么一点。你给我喷的什么呀？
6: 我是把生化的，生化武器的生化。
1: 你不是想哭吗？
6: 我就给你喷了我研制的喷嚏狂。这喷嚏狂吧，什么都好，就是到点了浑身会痒。啊，
2: 那你给我解开呀，怎么挠呢？
6: 不能解，不能挠。
2: 为什么？
6: 防止你挠破呀。
2: 那怎么办呀？
6: 睡啊，早点睡觉，明天就好了。
2: 别，真真，我现在越来越严了。朱姐，哎，
1: 疯了，
2: 你帮我解开，我不管了，
1: 我没手。
2: 何明宏，哎呦，你们有没有同情心？
0: 朱哲他们笑着走了回来，于初辉破涕为笑。
2: 啥东西？是同情心？
5: 是真的那样，
7: 演技派啊！

0: 第二天一早，余处会到车站接妈妈来到欢乐颂小区，回到他租住的2202的卧室。
1: 怎么样，小区门口的环境好吧？这大公园，以后没事呢，你就可以下来溜达溜达。
2: 你说说你怎么想的？你还能骗我啊？你知道我有多担心，我都吓死了。
1: 我不骗你，你会老老实实跟我来上海吗？反正你已经退休了，退休是什么意思？退休就是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休息，从今天开始就跟着我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2: 那你爸要是知道了，那还不气死了？
1: 怕他呀？
2: 那可是他没饭吃啊，而且你爷爷奶奶那边，他老是有事要找我，我不在怎么能行呢？
1: 什么怎么能行啊？爷爷奶奶找不到你，就让他们找他们儿子去。放心，地球没了你照样能赚。再说我爸他自家爹娘他不管，要你来多少？
2: 阿初，你这是要拆家呀？
1: 妈，我们呢就先试几个月，得先让他们意识到你对这个家有多重要，每天干了多少家务活，有多辛苦，然后咱们就看他们的态度。如果继续做白眼狼，把你当免费老妈的事，这家我看散了吧。
2: 你这不是胡闹吗？哪有子女拆父母的？不行，我这就回去了。
3: 哎，妈，你别胡思乱想了。
1: 你看啊，爷爷奶奶他们是不是就盼着你主动离婚？一旦你离婚了，爸爸就可以找个大姑娘回来给他们老余家生个大胖孙子。
3: 你能遂了他们的愿吗？
1: 不能。所以啊，咱们就好好的在上海待着，你呢占着这个位置好好的享福。
3: 你才50多岁，以后好日子大把呢。
2: 你说说你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胡说八道的。
1: 走，我带你看看我们的家。看2202我们家。
2: 2202。
1: 哎呀，
4: 来，进去看看。
1: 哦，
4: 好。怎么样，感觉？
2: 还不错，挺宽敞的。
1: 你介绍一下啊，这个屋，朱姐的屋，我的一个室友。这儿呢就是客厅，电视你想看，打开就能看。
2: 哎，
1: 还有这儿冰箱，这冰箱不是我自己的啊，我们三个人合用。第三层里边都是我的吃的，想吃就吃。
2: 嗯，
1: 这个书房，这间
2: 卫生间，
1: 洗澡的也在里边啊。还有这个是我另一个室友的房间。
2: 哦，
1: 噔噔，这就是我的房间了。
2: 这就是你房间了？
1: 怎么样？
2: 哎呀，还挺亮堂的，不错。
1: 来，妈，我带你看看这儿。
5: 这儿呢就是阳台，站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大上海，美吧？
2: 美。
1: 还有这儿吧？这儿。这床昨天你要来，我花好几千块钱买的。
2: 好几千？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节后第一个工作日，镇江阳光明媚，天空云淡，昼夜温差非常明显，最低气温11.1摄氏度。早起出门，秋风带着凉意扑面而来。上班晨练的朋友大多穿上了厚实的外套。白天在阳光下，气温攀升很快，午后最高气温来到26.3摄氏度，昼夜温差超过15摄氏度。昨天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是24节气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提醒人们要注重足部防寒，不能再赤脚趟水过河或下田，避免寒气由脚入身。据最新气象信息，未来10天，16号之前，镇江以云系变化为主，16号到17号有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到19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早晚体感偏凉，午间较暖，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摄氏度到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到1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它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

0: 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亚洲最大社区北京天通苑曾住着六七十万北漂，早高峰上地铁要排队半个小时。二十多年来，这座诞生于1999年的居住社区一直以房价房租洼地，被很多成本有限的北漂一族作为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因此居住密度大，声名在外。天通苑的人潮聚散，某种程度上也暗示着人潮对北漂未来期待的涨落起伏。走入这座社区，业主、租户和房屋中介都对没那么挤了体会深刻。天通苑人群聚散，冲刷着北漂群体的欢欣与失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人来人往的天通苑。

0: 工作日，天通苑的苏醒以上班族从四面八方的住宅楼栋里鱼贯而出，如蚁群般涌向北京地铁五号线天通苑站为标志。早八点，住在天通苑东二区的李福顺也汇入了向地铁站涌去的人潮。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李福顺回忆，至少从今年年后开始，挤地铁的人少了许多，地铁站门口排队的人群不再如汪洋大海。过去地铁站管理方为维持人群进站秩序，设置了一列列铁栅栏，如今铁栅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走。抵达地铁站后大概五六分钟，队伍中的李福顺就进站登上了地铁。李福顺说，几年前他在这里得排队半小时以上才能挤进车厢，人们卡在栅栏中间摩肩接踵，来来回回绕弯子，有时候他觉得那阵仗跟电子游戏贪吃蛇一样。前段时间就有人发现天通苑的地铁没那么挤了，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天通苑站八点外边竟然不排队了。另一位网友在帖子下回复说，七点钟天通苑站一趟可上，七点半最多等两趟。2023年因为北京地铁17号线在天通苑社区范围内的天通苑东站投入使用，一部分人换租到天通苑东站附近，这不仅让每天涌向五号线的人群变得稀疏，也带动了天通苑东附近的房屋租金上涨，五号线附近的房子租金有所下跌。在李福顺的感受之中，地铁站没那么挤了，撇开新增地铁站的因素，也和天通苑区域内的人确实变少了有关。人变少了，不仅是在地铁站，好像从今年以来，天通苑及周边社区都给他这种感受。住在天通苑这几年，李福顺有时候会在五号线上多坐一站，到终点站天通苑北去吃饭。在天通苑北附近，一个叫东三旗的城中村里，李福顺印象中那里都是二三层楼的自建房，即使在天通苑范围内，那里的物价也更为低廉，往往只掏十二三块他就能吃上一顿盖饭。这个物价水准的饭馆在北京其他地方基本不会成群出现。今年春天李福顺去那儿吃饭的时候，发现曾经家家爆满的小饭馆街，有的饭店已经关张，有的门上贴着本店转让的信息，即便开着的饭馆里也没有多少人吃饭。自千禧年前后进入公众视野，天通苑这个盘踞北京澳北地区的社区就以人多拥挤的固有印象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区域。在媒体二十多年的报道中，它庞大而拥挤，是亚洲最大生活社区，常住人口一度达到60余万。天通苑总共600多栋楼，庞大的住宅楼群划分出区域，分为本区、东苑、西苑、北苑和中苑五大部分，每个部分又分为3个区。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成天穿梭于住宅楼丛的二房东和房产中介们对此也有所感受。一位在天通苑工作了5年的房屋中介说，以前天通苑的一个单间房租都在1500元以上，而且得是远离地铁站的小区才能有机会遇到这个价格。今年以来，预算每月1200元左右也能找到更好的房子。北京整个租赁市场都降了，五环以内可能不太明显，天通苑这样的打工人聚集的超大社区降得明显一些。这位房屋中介说，在他的印象中，天通苑租房市场最好的时候是他刚来的2018年和2019年。这些年租房的人逐渐变少，今年租房的人比去年同期少了一半。他猜测原因，我的客户不少是做 IT 的，这两年他们一些人连续降薪，北京消费又比较高，就有人离开了，去到重庆或杭州这些地方发展。天通西苑3区紧邻天通苑地铁站，顶着6月北京的烈阳， 两位50多岁的老年女性在小区台阶上等待着他们的租客。地铁站里出来一个年轻人，停在他们面前问了几句后，他们收起摆在一旁写着租房信息的硬纸板牌子，去开不远处停放着的一辆大江牌电动三轮车。三轮车驾驶位后的方形车斗内架了一块垫了软垫的木板，年轻人往上一坐，两个老人带着他钻进了不远处天通西苑的楼林之中。天通西苑三区共有36栋楼，不算太多。一路上，老人不忘和年轻人介绍社区，这里最多的一个小区有60多栋楼呢。路上聊开了，两位老人们说起，电动车是借来的，当二房东只算是兼职，他们来北京都是为了给在北京工作的孩子带娃。三言两语间，三轮车停了，他们把年轻人带到一间半地下室前，打开门，一股湿气夹杂着类似未洗袜子的气味漫了出来。屋内静悄悄，目之所及是一条走廊，墙上排开一列房门，房顶的水管上挂着还在滴水的衣服，女性的贴身衣物和快递员的制服贴在一起。这是一处半地下室隔断房，其中一位老人打开一扇门，内里房间狭长，不足5平米，铺了一片榻榻米和一张桌子。床头上方靠近房顶的位置开着一扇小窗，年轻人想知道其他房间里住的都是什么人。老人告诉他，现在住的人不多，一些房间都被人租来当仓库用。年轻人正犹豫，老人问他，这间房租金800块，你今天能不能租？租的话可以便宜点，700块。年轻人提出想继续看看其他房源，于是两个老人开着三轮车，如翻越群山一般，带着他从1号楼翻到19号楼，又去了31号楼，一下午看了4间隔断房。天通苑的主力户型为150平米的3室2厅和150平米左右的顶层复式，均是方正户型。现如今不少三居室都被改造为7到8个房间的屋子，设置2个公用卫生间，每个房间面积10平米左右，租金普遍在1500元到1900元之间。蜗居的空间无法谈户型，在一间隔断房里，年轻人看到阳台上还放着一张床，只用了一个帘子遮挡。这些隔断房是过往熙攘时期留下的痕迹，过往每套隔断房人都住得满满当当，如今房间空置了不少。老人跟来租房的年轻人说，现在是租房的好时候，一个单间价格比往年降了200-300。为什么会降价？老人说是因为租房的人少了，3年特殊时期过后，不少企业都搬离了北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
0: 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是树洞。在天通苑，房租水准和与地铁站的距离相关，

他怀疑有些是二房东所为，也有旁边邻居举报的情况，后者是因为生活被打扰到。天通苑的住户有时会呈现出一种阶层折叠，这套房租住着八户打工人，下面楼层大三居可能住着一户中产家庭，生活境况不同，难免会有摩擦。有些房子隔音效果不好，打工人晚上九十点下班回来，很容易吵醒楼下已经入睡的孩子。被邻居举报次数多了，王毅想到避免的办法。他在天通苑东二区有个房源，那是一套复式，加上隔断，总共六户，住着十二个人。他知道楼下的业主有孩子，便花200块钱买了一篮子水果，敲开业主的门说，楼上住的人比较多，您多担待，有什么事可以先打电话给我。他把水果和名片一同递过去，200块钱解决了2000块钱的事。

0: 已修到三期。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胡泉夫妻俩年收入过百万，旁边邻居没有普通的租客，都是业主。他身边也有不少早期在北京积累财富的人，都在天通苑有房产。他有个客户是企业老板，公司员工几百人，2010年创业初期就在天通苑买了房，只是人不住这里，把房子租出去。胡泉老婆的单位有一个领导，在北一区有套100多平的大三居，人也不常过来住。有一次胡泉去小区门口取快递，看到一个人长得很像某知名相声演员。等那人离开，他问快递站老板，老板说他没认错。天通苑富人还挺多的，车库里奔驰宝马车很常见，也有保时捷。胡泉这么说的时候带着颇为自豪的语气。胡泉对天通苑有很强的认同感，他常在网上发帖呈现天通苑好的一面，想打破人们对天通苑的刻板印象。有时他和外地客户聊天，对方谈到天通苑时就说那里脏乱差，胡泉因为有合作关系在，只好勉励一笑，不做解释。他给客户留邮寄地址时，从来不留天通苑的地址，而是留公司或者住在三环的同事家地址。近两年他收入下降了约20%，原本他计划把房子换到三环里，现在只好作罢。他有一个同事原来住天通苑，两口子年薪100万以上。2020年他们在三环买了套房，从此搬离了天通苑。胡泉对自己目前还住在天通苑感到满意，前几年他的房子价格最高涨到500万，这两年又开始掉价。最近他小区同户型的房子成交了一套390万。现在大环境不好，我也不打算卖了，换五环内更贵的房子也负担不起，住在天通苑挺好的。这段时间李福顺也计划着离开天通苑，他已经39岁，在教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表弟是
5: 观众们气
4: 呀。
5: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5: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点将唇红弄玉娇，凤凰飞下品鸾霄，唐高贤把香莲卷，燕子还来叙旧巢。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依然是关羽、关云长、关二爷的个人专辑。按照故事发展的顺序，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李菁的一段快板书《单刀会》，咱们闲言少叙，请出李菁。

民不安，东吴西蜀汉中原。那曹操占了中原地，刘备皇叔驾坐在西川，东吴坐下了孙权主六郡八十一州，他占据了江东的半边天。说这一天，孙权驾坐在银安殿，文武大臣来战班，黄门关站在了丹池，一声喊：各位大人，要你们听言，哪一家有本出班早奏，要是无有本卷帘朝散请假还。言还未尽，有人答了话，在一旁转过来东吴的大夫官，此人姓鲁，名肃，字子敬，撩袍端带上了银鞍，口尊声：主公，臣有计献，我为的是山西蒲州的关美然，他占据咱们的荆州为己业，藐视咱们东吴的众位将官，趁此不除，终须事后患，我怕的是吴蜀相连，必然勾起了虎狼烟，微臣我在江边设摆一小宴，我聘请关羽过江到咱这边，酒席宴前我埋伏下了兵和将，单等我饮酒之时对他谈，他若是还了咱们的荆州地，我奉送关羽转回还，牙崩半个说不字，我是管教他，来者容易去者难。鲁子敬银安殿上正然奏本，在一旁转过来东吴的老相官，来的本是乔国老，撩袍端带上了银安，连连的摆手说声：不可不可。子敬，你休拿关羽当作等闲，昔日里他们弟兄桃园结拜，白马乌牛记得地天，头一阵大破黄金兵百万，二一阵刀斩华雄九尾寒，在虎牢关前一场战，那张翼德枪挑了吕温侯他的那个紫金冠，老黄忠能射百步穿杨箭，那赵子龙的一杆长枪令人胆寒，马超马呆二员将有一个紫脸的将军名叫魏延，关平廖化多么英勇啊，我听说了有一个勇猛的周仓实在的好难缠。卢子敬连连的摆手说声：无妨碍无妨碍，老太师您把心放宽，现如今刘备皇叔他够奔西川去，保驾的军师庞士元此一去在落凤坡遭了大难，把一个治国的庞统给乱箭穿，刘备下书来求救，颁请诸葛卧龙衔，那诸葛亮率领着大队人马前去救驾，那些个能征惯战的将军全都奔了西川，现如今独剩下关公一人把守在荆州地，就让他孤掌难鸣也算枉然。卢子敬转回身来，面对着众人把话讲：列位将军，要你们听言，哪一家大胆过江把书来下，聘请关羽过江到咱这边，谁若是给我请来了关父子，职上加职，官上加官。言还未尽，有人答话：小黄文迈步上了银鞍，口尊声：主公，微臣我愿往，我舍死忘生过江下书到他那边。孙权说：今天你到了荆州地，你见着关羽要随机应变巧答言。黄文答应说声是，你看他在午门外上了他的马雕鞍，来到了江边下了坐骑，迈开了大步上了船。小黄文催船来得快，霎时来到了荆州关，城上的儿郎高呐喊：呆，你这个大胆的奸细，少要近前。黄文船头高柄手：列位将军请听言，休当我是奸细道，我本是东吴派来的下书官。众三军闻听不敢怠慢，下城楼进了帅帐，跪在平川报：禀报父子爷，东吴派来，关小瞧咱，到明天。

0: 20给您，
1: 给我啊，
0: 告诉我，
1: 行，告诉你 啊，这个地方啊，
0: 是
1: 你呀、啊，出了门坐车，奔东马路，
0: 东马路，
1: 东门下车，
0: 嗯，
1: 找水管大街，
0: 嗯，
1: 然后往左一拐，
0: 嗯，
1: 现在叫文化街，
0: 哦、
1: 走到当间那儿有一个庙。
0: 庙
1: 那叫娘娘宫，
0: 对对对，
1: 哎，那地方热闹，过年热闹，
0: 哎，
1: 里边还有老道，
0: 有老道，
1: 哎，那
0: 老道的干净，
1: 对，讲卫生，
0: 剃光头嘛，
1: 哎，
0: 啊，人家石头的干净，
1: 不是，不
0: 做吃的也干净，
1: 老道可不剃光头，
0: 全剃头，讲卫生嘛，
1: 怎么呢？
0: 不算人做的素斋有名啊，我在那儿吃的素包子，门口就有个素菜馆，我就在那儿吃的，老道在那儿做的，
1: 别说了，这小子他在这画地图来，谢谢。我告诉你啊，
0: 啊，
1: 您说的这个
0: 是，
1: 这可不是娘娘宫，
0: 那这个是，
1: 这是大悲院。
0: 哎，
1: 我就知道，啊，又嚷是不是？
0: 我去大悲院，
1: 真去大悲院，
0: 真去大悲院，
1: 还上别地儿去？不上别地儿去了？
0: 不认识，
1: 不去了啊，
0: 不去了。
1: 好，我告诉你啊，
0: 谢谢。
1: 行了，这小子拿我练了半天了，我呀。干脆给他发走就得了。
0: 嗯、
1: 这回啊
0: 啊，
1: 不找你要钱了，
0: 太感谢了
1: 嘿嘿
0: 啊！
1: 这个道近
0: 哦，不远，
1: 哎，不远，
0: 谢谢
1: 啊。你要打这儿出门啊，
0: 由这
1: 奔东站，
0: 嗯，
1: 买张火车票，
0: 哎，
1: 先到北京
0: 是，
1: 哎，到了北京呢，张义门
0: 先生，呵呵，我去那天津大悲院，
1: 是啊，
0: 我上北京干嘛？
1: 你认识吗？啊，
0: 不认识。
1: 你要认识自己去啊？
0: 不认识，
1: 还是的。
0: 问您呢？
1: 你去天津大悲院
0: 啊，
1: 到北京这么走，它近，明白吗？
0: 哦，
1: 嗯，
0: 去天津大悲院从北京走近。
1: 哎，
0: 那我听听您这近道。
1: 告诉你啊，
0: 您给我说说，
1: 到了北京
0: 啊，
1: 找着张义门
0: 是
1: 过吊桥，
0: 嗯，
1: 养济院、三义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肥城、卢沟桥。长辛店、赵辛店、长巷、梁巷、小十三、大十三、洪恩寺、豆店、琉璃河、宣平坡下坎儿，就到涿州，
0: 这才到。
1: 不，还早着呢啊！要着急，你就问别人去。
0: 不急，
1: 不急，
0: 不急，不急。
1: 哎，
0: 让各位听听。
1: 哎，
0: 我上天津大悲院，这会儿我到了涿州了，我还忙个什么劲儿呢？
1: 哎，是的，
0: 不忙不忙，您慢慢说，哎、慢慢说。
1: 出了涿州
0: 啊，
1: 那儿有个戏楼。
0: 哦。
1: 走戏楼前边
0: 嗯，
1: 近800多里，
0: 是
1: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800多里，
0: 咱走近不走远呢，
1: 那好啊，
0: 嗯嗯，
1: 你走松林殿、张崔殿，
0: 是
1: 曹贺、安肃、保定府、正定府、张德府、怀庆府，过潼关奔嘉峪关，
0: 哦，
1: 出了嘉峪关你再走800里地的沙漠瀚海，
0: 是啊，
1: 哎，你可得自带干粮自带水呀、啊、
0: 我要不带干粮不带水，
1: 哎呦，能把你小子渴死，也能把你小子给饿死，明白吗？
0: 嗯，
1: 然后奔火焰山，
0: 是，
1: 哎，找着牛魔王，
0: 哦，
1: 借个芭蕉扇，记住了啊，把火扇灭了，不然的话能把你小子给烧死。
0: 这里还有西游记的事儿，
1: 我说你信不信吧？
0: 信，
1: 哎，是的，
0: 接着说，
1: 哎，再找女儿国，
0: 嗯，
1: 哎，到女儿国那儿有个子母乐胎泉，
0: 是。
1: 这个水可不能喝，
0: 万一我要喝了，
1: 喝了你要做了胎
0: 啊，
1: 要养活不下来呀
0: 啊，
1: 能把你小子给憋死、嗯、再走狮子国、鸭子国、猫头国、狗头国，
0: 嗯，
1: 坐3礼拜的飞机，
0: 是、啊、
1: 到了冰山脚下，
0: 哦，
1: 找一只白熊，
0: 不
1: 把你背上山去，
0: 是啊，
1: 到山上你一看
0: 啊，
1: 有3庙，
0: 是
1: 左边潘金莲的祠堂，右边武大郎的家庙，当中间有一个庙
0: 啊，
1: 上面有一块匾，
0: 是
1: 上书3个大字，
0: 那是
1: 大悲院到了啊，
0: 好好好、
1: 哎、
0: 这才到，
1: 到了，
0: 倒不算远，
1: 哎，
0: 那就这么着
1: 啊，
0: 那现在我就去了
1: 啊，去吧，
0: 我找我哥哥、
1: 哎、
0: 那咱们俩人是
1: 回头见，这辈子回得来，我是茄子，嘿
0: 嘿，先生，
1: 哎，怎么着回来了，
0: 有几句话没说完，说完再走。
1: 你呀、啊，有什么遗言都留下、嗯、啊！
0: 这就要死是怎么着？
1: 多新鲜！
0: 您倒不知道
1: 哦，
0: 我心里头着急呀、
1: 啊。是啊，
0: 找我哥哥不是一天半天了，好些日子了，
1: 哦，
0: 没找着啊。
1: 是啊，
0: 昨天我还在这儿打听一位了。
1: 是吗？
0: 也是你们说相声的。
1: 哦，
0: 个儿不高。
1: 哦，
0: 穿一个灰布大褂。
1: 哦，长什么模样？
0: 比我矮一点，头里有点谢顶，后头有点花白头发，长得贼眉鼠眼的，龇牙咧嘴的，黄板牙罗圈腿的。

0: 我跟他打听到了，
1: 嗯，
0: 这小子可真不是东西，他把我给发出去了。
1: 是啊，
0: 我问问您吧，
1: 嗯，
0: 您叫我怎么走啊？
1: 哎，我叫您买车票奔北京啊。
0: 您听听，
1: 嘿嘿，
0: 这说话打听到告诉人道，这多德行啊！我上天津大本院，您叫我坐火车奔北京，
1: 嗯，
0: 您告我这道，我有个30年50年我能回来。
1: 他呢，
0: 他这小子告我这道
1: 啊，
0: 我就算活到77、88，白着头发老掉牙，这辈子我甭打算回来了。
1: 他告诉你怎么走啊？
0: 他不让我坐火车。
1: 是啊，
0: 拿腿起汗走着去北京。
1: 哦，走着去啊。
0: 嗯，
1: 是啊，怎么走的？
0: 让我出门先找和平路，
1: 哦，
0: 往前走奔东马路，
1: 啊，
0: 拐弯奔北马路，
1: 啊，
0: 北的关桥，
1: 啊，
0: 河北大街大红桥，西沽丁字沽，北从杨村蔡村河西务安平码头张家湾奔通州八里桥，进北京齐化门，出北京的德胜门。
1: 不不不不不，出哪儿？
0: 德胜门。
1: 出德胜门呢？
0: 啊，
1: 远了。我告诉你出张义门呢，
0: 是
1: 他告诉你出德胜门，
0: 嗯，
1: 远了远了远了
0: 远了，
1: 啊，
0: 远了，
1: 嗯，
0: 瞧这小子这德行，
1: 嗯，
0: 远了远了，看你蹦子远了
1: 啊，
0: 你这蹦子也不近呢，
1: 那你爱怎么走怎么走吧。
0: 出德胜门还老远的了，
1: 怎么走呢？
0: 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沙城、保安、下河源、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
1: 嗯，
0: 柴沟铺、西湾、天镇、阳高县、聚乐铺、周氏庄、大同、孤山、蒲子湾、丰镇、苏记、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齐喜营、陶不齐、呼和浩特、撒了齐、西宝头、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甘州、嘉峪关、安溪、哈密、吐鲁番、新疆乌鲁木齐、泾河、伊犁、温宿、进西藏、聂勒木、扎萨伦布、拉萨市、莫德公卡、拉里、查德木、巴塔、里塘、鸭龙江、四川成都市。
1: 哦，到成都。
0: 岷江叙州、重庆夔州、宜昌荆州、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孝感、河南信阳县、燕城、许昌、荥阳、洛阳、渑池、陕州、陕西灵宝、华阴县、长安、同州、全在陈州、平。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深我们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嘉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听得见的风景，翡翠音乐，好歌不断。时间是上午的8:13，翡翠音乐好歌不断。或许国庆假期之前，我们还会恍惚镇江的秋天到底还有没有想要跟我们见面的意思，而假期的后半段，我们就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镇江秋天的威力。是的，秋天来了，这首歌《当秋天遇上秋天》。